0: 故，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生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啊，也先是讲我嘅强制喜茶经营保险，也下爱温馨嘅资料，爱我店链接等你呢。
1: 等一下，先莫停顿哦。一下有当多嘅诈骗啊，都假装参加喺保险嘅公司，传播你 email、电信，还有 line 嘅信息，爱喺你店嘅只名字呢。
0: 唔过其实嘅，当冲真紧嘅。
1: 就是因为冲真紧嘅，真危险啊！但请哦，你点落去，输入你嘅资料、身份证、查号、银行嘅资料，全部啊，有可能会被你骗走呢。
0: 俺用银行办的，系真紧嘅，还是假嘅啊？
1: 哎呦，当简单啦！保险公司唔会用奇怪嘅链接，系你一下清楚爱温馨嘅资料哦。假使真有问题的话，记得会打电话，莫多会记心呢，帮你做真实的通知。
0: 哎呦，我查一些就非常爱的行走嘞。
1: 哎呦，千万做唔得啦！多多安用嘅信息，听错爱线报165反诈骗执勤嘅专线哦。
2: 诈骗集团接送，会假装系保险公司，用 email 建信，莫就系 line 嘅信息。传奇怪的链接，要求提供个人的资料，莫都去电你账号，请莫爱点唔伫那一片来的名字，咪做唔得非传其他的资料。听说爱老保险公司，莫就去打165反诈骗执勤专线抗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4: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3: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4: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

0: 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0: 早上8:07，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刘品佑来告诉我们。品佑早安。
4: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车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K 至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24K 至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南部地区台61线北上274K 加300布袋交流道路段一至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品佑，谢谢。
4: 谢谢。
0: 拜拜。
4: 拜拜。
0: 好，那目前看到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持续车多，北上的361.4公里在外侧车道还有布沟绳掉落在现场。好，有一个锥烫，有一个水桶掉落在台61线南下145.5公里大安路段路间，有个水桶掉落在现场，而且它是圆的，所以说它可能会来滚来滚去，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了。

来自米先生所演唱的《返古归真》。8:13了，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流量持续增加，在台61线南下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路肩有水桶掉落。好，那这个状况是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另外排除车消息呢，这边是在台64东向23.2公里中和一路段外侧事故排除。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Harry Styles 所演唱的 Dance No More。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东湖到内湖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左右，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平镇系统到右四路段还是持续车多的，车速大约维持在30-40左右，湖口一直到沿路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不过在北上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因为在西向的 12.5 的内侧四部小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正在脱掉中，后方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道中和路段、土城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北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2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冈山路段以及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尖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
0: 谢谢，
2: 拜
0: 拜。

耳边听的歌曲呢是来自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Waiting in the Weeds。 好，现在呢在国二往西的 12.5 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都有大回堵，回堵了5公里还在消化当中。好，不过呢好在在西向的 12.5 公里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处理完毕。再来呢，国一北上324公里在内侧路间有只小黑狗出没，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正在

在进行。国一往北 27.2 公里在三重路段外侧路间进行施工作业。台61线南下 145.5 公里大安路段路间有水桶掉在现场，而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的小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令所演唱的《随心所欲》。

0: 景广新闻。
1: 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到2.7万人。尤若纯的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27.6%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

0: 下来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内部控管疏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有书员报道。
3: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4: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3: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

0: 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4: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繁华都市，寸土寸金，四处打工做生意。
2: 时间早上8:4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先讲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完工。另外，在台61线往北的274.3，之前有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往北的312.6，靠近安定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安定路段后方回堵5公里。再来提醒大家，台68线东向6.6公里，刚过新竹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个交通锥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石碇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进行当中。台64东向11.8，在过了五股二路段中间车道猫咪躺平。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毕书尽所演唱的《最特别的人》。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12.6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是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5公里。如果说你在北上准备经过准备要靠近这个安定路段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的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哦。那主要是因为呢，先前事故影响，事故排除，但后方有5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那油漆桶呢，掉落在国三北上192.3，在和美路段移上来，有个油漆桶掉落。那清扫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320到325公里，在柳营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有只小黑狗受伤的情况呢，在国一北上324公里，在北上324公里大湾移上来之后呢，在内侧路间小黑狗有受伤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大家开车出去玩呢，还是说去到哪一个地方会找那个停车位嘛？那但是呢，有时候停车位一位难求，会去找那个停车场。那停车场的话呢，有分公营跟民营，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计费上面的差别，或者是说在权益上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大家要去了解到的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沈义伟律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大家呢在找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呢，好像现在有分所谓的公营跟民营啊。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要知道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说这一间停车场它

0: 到底是不是合法合格的停车场呢？
1: 是我们在停车场要进入之前哦，其实理论上都会看到一个板子，那板子上面就会写它的那个停车场的证号。
0: 对，
1: 因为你要做停车场，你要去做那个民间的，它其实是由它有要去依法去设立，所以它申请许可，许可之后它会给你一个证号。那些证号的资料其实是要贴在你的那个停车场入口的地方，你就要让它看得到。那公营的它其实是依法设立的，所以原则上它就是法令上本来就有的东西，但它一样会有它的停车场证号。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先找好它那个证号，如果它确实有这个证号，那基本上它就会是合法的。那另外像有些因为证号它其实它要公告事项很多啦，就是说它的那个管理规范，或者是说它有时候都离离口口很大很大一个，所以大家看起来可能不太方便。所以但有些县市政府基本上它会有一个标章，好像台南好像有，台南跟高雄他们是有的，所以你一看到那他公告那个县市政府公告合法停车场标章，那也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可以辨识的。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觉得我有位置停就好了，没有位置停那个他是不是合法不重要，可是其实影响还蛮大，因为大家可能要注意，因为你有时候停车场它的经营者不见得是那个土地所有权人，他通常有时候是那个业者去把它包下来。那你要找停合法的，最主要是将来如果出现纷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那个证号证照上面其实要公布他的负责人是谁，那你至少你要知道说，哎，你有车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去找谁。所以合法跟不合法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消费者不要忽略了。
0: 哎，真的耶，不只是说找一个地方停，就是万一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呢，你要找到人才可以去做申诉嘛，对不对？好，所以说一定要找这个合法的会比较安全啦。也就是说呢，一般的民众比如说他有一块地，他不能随便我插个牌子一小时50块那种，就给大家来停，我在那之前我还是要跟这个地方政府相关单位先做申请就对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像我们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尤其像那个有些地方他们会办那种临时季节性的那些活动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个附近的商机的土地的所有权人，他们就会把临时把那个土地就改成一个停车。像台中他其实会有花季嘛，花展，
0: 对对对，
1: 那他其实周边他常常会有一些农地，他就在配合那个花展花季的时间，然后就把它改成停车场，其实那基本上都不是合法的。
0: 因为
1: 大家去停的时候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0: 了解了解。好，那在计费部分呢，就是公有跟民营的停车场它的费用计算上面有没有差别？
1: 会有差别，因为公有的其实像以我们台北市为例，它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法令，
0: 对，
1: 他们基本上是我定一个法令，像台北市它基本上是分成10个等级，那它是依照你的区段时那个区域时段，还有那个流量，还有那个你的这个区域的特性，然后去定了一个计费的标准。所以它的那因为法令不太会常常修嘛，所以它的收费通常是比较固定的。那有当然它有按月制的，有按时计的。那通我们比较熟悉的大部分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多少钱，半多少钱，它通常不太会变，所以消费者比较可以预期说，哎，我大概会被收多少钱。那民营的他们比较弹性，比较灵活，所以它的收费方式会有很多元。那有时候比如说，尖峰时段不是尖峰时段，或者是说，假日收跟那个平日收，或是他有时候是计次收，有时候是计时收，那有的时候是有最高上限，有时候是没有。那不管他采用哪一个标准，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你进去停车场的时候，他都要把这些事项公告在他的那个停车场上面。那所以消费者都可以去看我实际上被收的钱跟他公告的这个范围，这个收费的方式是不是有一致，如果没有一致的话，这个都是违法的。
0: 了解。好，所以说大家在不管是公营还是民营，都是要看一下说这个收费的标准。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一些收费标准会标示出来嘛，但是呢有些标示不清的话呢，可能也会当这个冤大头，因为他大家可能都有印象，或者说有这个经验啊，会看到说比如说50，好，但是他的单位是半小时，就变成说，他停出来怎么费用那么贵这样的所以说相关的这些标示不清的话呢，导致的一些费用的争议，这个时候消费者要怎么样处理呢？
1: 对，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呢，因为他法令我们 其实台湾的规定的停车场它是有一个停车场法，那个县市政府它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条例、然后那个交通部其实有公布那个定型化契约的范本，你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但必须讲哈，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对、就是很它没有与时俱进啊，所以它那个法令上的修改

0: 上都有限。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只能真的是提醒大家，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哦，因为这以前尤其是稍微有点年纪，像我这样子的年纪的人，他们大概都会记，我们都会有印象。以前早期他都会固定说，我每日最高上限就只能收到200块。那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现在就是车位就是一位难求，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是被取消，他现在没有。所以那如果那个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想说啊，虽然很贵没关系，但我要拖停很久，最多也被收200块。这可能现在就要看清楚，进去停的时候要看清楚，这个停车场他现在还没有采取旧的这个收费方式。要不然的话，如果是累进起来，其实真的会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也有讲说，有些县市政府他们也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因为他修法令很难，然后所以他们会采取一些行政规则的方式去做。所以现在有些那个行政有些那个县市政府，他其实是会规定我的那个字体啊，就在外面公告的那字体不可以小于几号字。所以那个就对我们消费者会比较有保障，就是你看到的那个50元跟你那个单位到3小时还是1小时，就它不会相差那么悬殊，就可以看得到。
1: Okay.
0: 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要看清楚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1: 没错哈，所以说真的要看清楚，就是今天是假日还是平日，那它到底有没有收上限等等哈，这个都到这个进去这个停车场之前都要特别的注意。好，不过呢，另外也有消费者呢会反映一些问题，就是现在电子支付是越来越多嘛，或者说这种车牌辨识，但是呢哈，有一些不管是有没有什么现金收费等等的这些停车场，就是离场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这种信用卡缴费不成功，还说支付设备有问题等等的，像是这一类的状况的话呢，消费者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我们可能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你现在有可能你身上没有现金，但你他现场是采电子支付那个信用卡支付的，那你怎么刷好像他就刷不成。那这个对我们之前有遇过这种申诉案子，他就是出不去。那其实如果他是合法停车场，他理论上他都会公告他以及的联络的单位。那事实上他们依照我自己的一次经验，有一次确实就刷不过，但你跟他讲了之后，他可以，他虽然现场没有人，但他远端是可以操作的，然后他远端还是可以让你出去。这个可能是现场，就是如果你是刷，就是现场就已经发现你刷不过，然后出不去。另外一种是比较可怕的一个部分是说，我现在连那个以前都有栅栏或是有人在收，所以你没有缴钱你一定出不去。
1: 对，
0: 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些停车场是连栅栏都没有了，我就算没有缴钱我还是出得去。你会这个其实那他投机的是一回事，那有些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说，我有缴钱啊，我去刷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刷过了，所以我才出去嘛。而事后就会发现，那个当停车场就跟你讲说，没有，你当初没有，而且我的停车场的那个公告上面有说我要收违约金。那他如果违约金是按天收的，哇，那很可怕。你可能才停了20块钱，那你一般每天他那个累，他一天给你收500块，那他你一个月后才发现，那你其实就是要被罚了10000多块钱。
1: 哇，太可怕了吧。
0: 对，这个可能是消费者面临到现在电子支付，尤其是这种没有栅栏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第一个其实必须讲嘛，因为就我刚才讲，因为那个法令或那个因记载不得记载事项都太久了，所以他没有针对这部分去做规范，所以目前你很难直接讲说他是违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但是我们还那难道我20块就要罚15000嘛？那我们在法律上有一个叫做那个违约金险，就是他显然过高了。如果你20块，你就算利息再怎么升，哇，就是比高利贷还好赚。
1: 对，变高利贷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认为说你是可以去主张它这个违约金是过高的。另外一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可能要去厘清一下，我今天是我的电子支付出了问题，电子支付通常比较还好。你可能当初网络不好，但是那可能那消费者就比较自己难去解释。那如果是业者他自己当天那个他的设备发生故障，那基本上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错，还是可以来争执一下说，这我不是故意，我不是不付，不是我以为是你当初就是没有让我刷过。
1: 那这样的话消费者要怎么样自保，就是看说能不能自己先把那个支付的那种记录先截图下来吗？还是说有没有些收据，至少拿个资本会比较安心一点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式，因为他其实现在理论上他都还是要给你那个发票嘛。
1: 对，
0: 所以你还是以看你有没有收到发票为准呐、啊。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看每个月还是都要对账，像上次我遇到有一个消费者，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对账嘛，他说他没有发现他没有刷过这一笔，或者是说你其实如果你每个月都在刷，你有时候很难注意到单次的。但我们还是要提醒消费者，你就是那个最后每次在那个付费信用卡付费或者你的电子支付，在实际上你还要注意一下

0: 嗯，到底有没有这个明细啊？然后呢，至少给他保留个半年嘛。
1: 了解了解。
0: 我知道上次遇到的那个，他是半年之后，
1: 这太久了吧？
0: 那真的很可怕，因为那
1: 可怕，
0: 违约金真的超高的。
1: 真的真的哈，所以说大家哈，如果说哈到这些停车场，真的是要看清楚。同时呢，在支付的时候呢，哈也是要特别留意哈，最好是留下一些纸本或证据等等的，好才可以确保自己的权益。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沈义伟律师，谢谢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12.6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呢，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四台车的事故发生。好，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专注哈，也不要疲劳驾驶。那之前掉落在国一北上的361.4公里外侧的布钩绳已经排除。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

向259.8公里过民雄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 A 入口也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2.3公里和美交流道前有会滚动的油漆桶，经过请小心。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2.7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批废纸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先前在中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8线往东8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86线往西仁德系统前有皮卡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及路间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3: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3: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芭比所演唱的《劲舞公主》，9:10了。好，现在呢，在国一南下22到40.8公里圆山路段前到林口乌 A 路段哦，在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86线西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在路肩跟外侧车道呢，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好，那只小狗狗呢，它好像现在还在线上啊，然后这个是一只小黑狗，小黑狗在国一北上322.6刚过大弯路段内侧路肩，好，请大家留意是在内侧路肩，小黑狗在现场有受伤的情况。好，那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三多路段了，在国一往北368.7公里三多路段大货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中内线车道了。好，大家在行车也是要这个特别的专心了，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千万不要分心驾驶。

我要飞，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24公里大湾路段内侧路间小黑狗受伤的情况现在排除。那现在有一个铁链呢掉落在台74线呢东向的 28.3 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在这个地方。再来台86线西向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间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368.7 在三多路段大货车跟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内侧，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赵志碧所演唱的《在你和天空之间》。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21公里雪穗这边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进行排除的作业。台74线东向的28.3公里太平路段中间车道铁条掉落。

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歌声《想和你去吹吹风》。你今天有休假吗？那如果说你在出去玩的路上，也是要注意安全，那前后座的朋友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啦，吹吹风的同时也是要注意安全。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交流道的中正路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国一往北322.6，在过了大湾路段路间小狗狗逆向的行走当中，台86线西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有发生的事故。目前在国一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往北的入口匝道都是持续车多。移动式的清扫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40.8公里，圆山到林口 A 路段前的内侧都在进行这个作业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67%，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1.7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有书院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1.8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1.9倍，已经提前超过。

0: 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72.9%。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萧姓男子驾车擦撞路边车辆，查看觉得没事便离去，没想到车辆半路故障，被警方测出毒品反应，依公共危险罪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清晨获报捷运草衙站一号出口附近停车格里的车辆被撞，远警到场没有发现明显事故现场，立即扩大搜寻，随后在翠亨南路发现一辆没有悬挂号牌、车身带有明显擦痕的白色轿车疑似故障停靠路边。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警方察觉有异，准备上前盘查，驾驶突然驾车离去，警网立即尾随至南衙路民祥街口，成功拦停。驾驶萧男神情恍惚，坦承清晨曾服用安眠药，便将萧男带返派出所实施脱衣快筛，结果曾管制第三四级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
2: 萧姓男子坦承稍早确实曾发生擦撞，但下车查看后认为没事便离开。警方针对萧姓男子无照驾驶、未悬挂号牌行驶、肇事逃逸以及不能安全驾驶等交通违规一并举发，合计最高可处罚还新台币21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学生团体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十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吴怡妮的报道。
4: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5: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4: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6: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4: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

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嗯，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9:39，警察广播电台，台82线西向28.8公里水上路段前，小客车发生自撞，还没放警告标示。地点就在台82线的西向28.8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前，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在国一往南的224公里，从北斗到西螺内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南下的224公里，这边在内侧是掉落铁管跟水桶，水管跟水桶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呢，这只小狗狗跑出来，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322.6刚过大弯路段路间小狗狗行走当中。台86线西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间跟外侧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陈优所演唱的《可不可以只爱我一天就好》。好，现在在国一北上25公里刚过台北路段内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在现场，国一往北25公里刚过台北路段内侧小客车停放。在国一的排除消息，那之前在国一南下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外侧事故排除，还有在高雄交流道这边的两台车追撞事故也都截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21公里之前在雪穗排除障碍物，那现在也排除了。在国一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路段的两台车追撞事故也都截获排除。那另外一个是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之前的两台小车追撞事故，北区交通中心也说都已经排除完毕。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在台74线车多情形，东向从30到35，还有东向的5公里到8公里，以及在西向的24到20都是呈现车多的，记得经过注意安全。再来看到说，在国道3号移动式的施工，在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刚过宝山到高原路段内侧移动式的工程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荒山亮 N 前为幕后歌王。

黄山亮 N 型高 K 幕后歌王，9:49。现在在国道二号的排除消息，在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向8公里仁德路段外侧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一北上25公里刚过台北路段内侧车道停放的小客车都已经排除了。好，那在台82线西向28.8水上路段前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处理。国一南下224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有掉落物，像是钢管跟水桶之类的东西。

邵大伦 Angie 为漂泊的灵魂，9:53。好，现在呢，台82线西向28.8公里的内侧事故还在进行处理作业哈。好，现在这起事故呢还在进行。那在国道2号之前，在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这边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如果说你在大竹路段行驶的话呢，也要留意。再来是这个是国道5号的排除消息那之前在北上的21公里封闭了这个外线车道原本在处理这个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掉落物的话呢，还请大家多加注意，地点在国一南下224公里，从北斗到西螺内侧车道水管跟钢管那这个是掉落在现场的。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稍早也是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针对兰屿、绿岛、新竹县、新竹市，那这边都是有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台东县呢，今天也是风会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在行车、在户外活动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你有载货的话，记得货物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那另外呢，气象署也提醒到说，今天受到的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都是不定时的会有下雨的情形，尤其部分地区雨势也会比较大，其他是多云到晴。那北部的话呢，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说中午过后呢，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午后呢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带把伞来备用了。那温度的方面呢，各地的高温也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的话呢，也是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记得多多喝水了。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曾伟忠 Angel Guac， 叫做《碧笋》。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等我刮了钱你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林口 B 入口一上来，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9.9到69.8公里之间，龙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8.8公里过中和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今天的8月12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么今天在中午过后，包括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要请您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请务必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另外，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马祖多云时晴，28到32度。

好，继续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西南风偏强，新竹跟兰屿、绿岛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包括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要请您注意局部淹水的状况，也请您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台风动向哈，第十五号的轻度台风昌宏昨天晚间已经登陆日本，那么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第十六号的轻度台风皮鹿，它距离台湾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还有呢，在昨天晚上的八点钟，在硫磺岛南方海面形成的第十九号热带性低气压，它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呢是朝日本东方海面来前进，对于台湾天气也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09.6中投出口，槽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另外呢，国道五号北上7.5过乌土隧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国五南下石碇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嘞，先前哈，我们看到的是国一北上308.5过安定路段，原本说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82线西向28.8水上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也要请您多加留意。

0: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今天早上在绑头发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这首歌的旋律呢，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这是来自少女时代所演唱的《Genie》。这首歌其实好像蛮久了哈，至少有15年了，哇，真的是很长的历史。但是呢，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的动听。如果说有一个精灵，因为我们知道 Genie 它其实就是精灵的意思嘛，通常是指说在神话故事里面可以去实现你愿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比如说像是这个神灯精灵啦，好，或是说有一些那种在森林当中，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山中精灵、森林精灵之类的。如果今天有精灵跑到你的面前，然后说要给你3个愿望，你会许哪3个愿望呢？我之前常看到一个说法是，最后一个愿望都会许说，请再给我100个愿望。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贪心了啦。其实我们把这个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给它说出来，但其实在这种故事当中你往往会发现，大家可能是要求说，我要很有钱，我的事业要很好，我要有很棒的另外一半之类的，会许这样的愿望。但是往往许完这些愿望之后会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努力的事情了，自己的生活反而失去了重心。所以与其外求，与其呢去求一些那一种可能精灵啊，或者说呢外在的这些力量，想要不劳而获，我觉得每天脚踏实地的来往自己的梦想，往自己的目标来迈进，是更加实际的一个做法。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少女时代所演唱的 Genie。
1: Turn it up. Just turn it up. That's right.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东西，叫做数位垃圾。我们知道，在居家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有很多的垃圾没有清除，或是很杂乱的话，你整个人会觉得说很肮脏，对不对？而且呢，会觉得啊，好像整个环境很不干净，哈，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但是我们来清除了实体的垃圾之后，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里面其实也躺着很多的垃圾呢？什么意思啊？例如说，你现在打开你手机的相簿，里面可能会储存很多的照片、影片等等的。你摸着你的良心讲，你有

多久没有看这些照片了，因为像我最近呢是打算要换手机嘛，然后我就想说来清理一下我的相簿，才不会说在换机的时候齁要传输资料很久，然后就打开啊发现说哎，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个相簿齁非常非常多的档案，大部分是照片，然后有一些影片之类的，然后就看了一下，比如说我看到可能六七年前七八年前，然后有一些照片我根本就不记得说我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拍下了这个照片，比如说一些食物照，你当下会觉得说哇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把它拍下来，但是呢六七年过去了，我根本不记得那是在哪一天跟谁去吃了哪一间店，就只是比如说一个三明治一个蛋糕，然后对于现在我来讲也没有任何的悸动，没有觉得说啊觉得它好漂亮，就只是很莫名其妙想说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啊。还有呢我有手机里面有发现很多那种可能是人家帮我拍的照片，或者说我自拍的照片，然后你知道自拍的时候呢会这样子，就是会拍很多张一次可能拍个十几二十张哦，然后再去挑哪一张自己最喜欢嘛，但是我往往呢就是挑自己最喜欢的那张，然后拿去修图发文之后，哎，原本拍的剩下那十九张我就没有理他了，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构图同一个画面，但是呢我并没有去筛选它，就导致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数位垃圾。

那你可能会想说啊，它就存在我的手机里面，应该也没有差吧，又不是一个实体的垃圾，说会占空间，但它占据的其实是你虚拟的空间嘛。我们知道说呢，手机你如果说记忆体不足的话，或者说呢容量快要不足的时候，其实它后面会有很多的后续效应，比如说可能会创造碳排放。为什么？你手机会变慢嘛，然后呢你就要频繁的充电，又或者是说呢你觉得容量不够了，你要再买一台新的容量更大的，或是呢你想要买硬碟来去外存这一些资料，那这些其实都是碳排放啊，其实呢都会来造成对于地球的环境影响哦。所以不要想说我只是拍几张照片对于地球有影响会不会太夸张，你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但如果说很多人都这样做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环境也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要怎么做呢？有一个方式叫做数位大扫除，就是来清理你的手机啦。首先呢，你可以打开你的相簿，看看有没有哪一些这个你觉得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照片，你可以考虑把它清除，还有影片当然也是。我现在每天的兴趣就是打开我的手机删掉200张照片，就每一天删200张，然后尽量不要再创造一些新的没意义的照片。当然除了照片影片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应用程式软体等等，你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软体你已经半年以上都没有打开过它，而且呢可能不是那么必要的一个软体，好，那你可以考虑呢把它给删除。或是像我知道 Android 它有封存的功能哦，就是说你不用完全删除它，但是你暂时的封存，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呢再重新的把它给这个恢复回来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比如说像是你的电子信箱、你的电脑硬碟还有呢你的平板等等的这些 3C 产品、数位产品，还有呢一些虚拟的云端账号里面啊，其实都是需要好好的来整理一番，好好的来检视一下。因为第一个我们刚讲到说，不仅它是可以来减少碳排放，第二个你在找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比较舒心，比较有效率一点点。当然我们知道说，像比如说云端硬碟好了，你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找到你要的资料，可是如果说你在那个当下你可能急急忙忙的，你没有好好的命名它，这样之后呢你重新要找的时候，你就想说我那个命名是命什么123吗，还是456，就会忘记说到底是什么档案哦。所以呢好好的去整理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自己的这个数位垃圾是不是也太多了，好，如果太多的话记得要定时的来清理一下。欸，不过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倒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 po 文然后分享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算惨剧哦、喔、就现在大家不是会用那个 LINE 吗？那 LINE 里面呢，比如说群组好了、可能会有这个共用的相簿，那有一些人啊，我真的看过有一些人他会以为说那个相簿只有出现在他自己的手机，所以他怎么样，他把整个群组的相簿删掉了，但是其实那个相簿是共用的啊，很多那种比如说社团啦、社群啊等等，他们可能把活动照片发在这个 LINE 群组的相簿里面啊，你把它删掉了怎么恢复，对不对？哦，所以大家呢在清除资料的时候你要确定一下这个是你自己的东西还是大家共用的资料。好，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97.6 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块木板掉落，国三南下345公里，在新化系统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造成很多的驾驶发现的时候都降速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209.6 中投出口槽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63公里出凤鼻隧道中线车道动物不动，台82西向28.8水上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

跟你说一个恐怖故事，这张专辑已经是20年前的专辑了，来自910蔡依林，这首歌呢叫做《舞娘》，非常经典的作品哦。等一下10点半要来准备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

那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特别如果你喜欢看布袋戏的话，对这首作品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哈。当然这首歌呢，它是有不同的演唱版本，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阿伦的歌声，歌名叫做《灰熊路》。来台七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345.8外线车道有部勾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7.6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块木板掉落，还有国三南下209.6中投出口草花线上是大货车抛锚停放。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以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

0: 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准许出境。记者吕明宗报道。
1: 顾祝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顾祝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顾祝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顾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12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顾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顾祝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少见会长途迁徙的蝴蝶之一，古坑桂林蝴蝶谷出现大量的紫斑蝶，沿途都能看到蝴蝶漫天飞舞的美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2: 近年来，云林县山区开始种植紫斑蝶蜜源食物高氏佛泽兰，吸引紫斑蝶停留繁衍。古坑桂林行林吊桥蝴蝶谷自3个月开始出现大量紫斑蝶，来到这里整个人几乎被大量紫斑蝶包围，也可以看到定居在当地的蝴蝶。桂林村村长黄黄怡说，
3: 这个行林吊桥那里水包水的要也给我们做一个蝴蝶谷，我们就种高氏佛泽兰啊，种了了，发现讲哦，啊，每年呢吼，这紫斑蝶呢，一年比一年搁较济，吼啊，三六以上了，迄园区内面呢吼，吼你安尼行都拢看到迄个啊，做紫斑蝶非常济。
2: 村长表示，能看到紫斑蝶的时间大约从7月开始到年底，因为桂林村有很舒适的步道，很希望将这些景色跟全国民众分享。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西南风带进来的对流比较旺盛一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山区在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西南风偏强，新竹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近日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一些，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在沿海低洼区域请留意排水不一或局部积淹水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8时发展为今年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并逐渐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路偏东北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台风都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8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布勾绳，国一北上322公里大湾路段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在散步，还有国三北上179.1沙路前的内侧路间跟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同样是国三北上197.6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块的木板掉落。另外呢，先前在国三的南下209.6中投出口曹化线上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63公里出凤鼻隧道中线车道是动物不动，都请您多加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我们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今年啊在金曲奖当中表现非常亮眼的陈以诺，他呢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漫花志》，就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年度专辑，还有最佳新人奖，最后呢是抱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这个奖项。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的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3.3高科路段，有一台小客车啊，开车左右偏移哦，它的车牌是1169。另外呢，国一的南下345.8冈山地磅站外线布沟绳掉落，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出口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还有国三南下286-287公里，靠近竹崎外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2: 我们来讨论一下离婚协议书的证人签名有效与否的问题。
1: 是
2: 就是离婚协议书上证明证人的签名效力会影响离婚是不是有效？
1: 嗯哼，
2: 因为夫妻如果双方协议要离婚的话，要签离婚协议书，
1: 对，
2: 上面要两个证人，
1: 嗯，
2: 然后签好了之后就去户政机关办理登记，
1: 对，
2: 然后就大功告成，然后夫妻就各自回归单身生活了。
1: 是，
2: 可是有一种情形哦，就是说这个婚姻形式上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实际上还是有效的婚姻哦。
1: 哎，为什么？
2: 原因就出在当初离婚协议书证人签名的问题
1: 啊。
2: 所以我们讲这个会影响到大家在离婚的时候对证人签名要有正确的概念。
1: 是，
2: 因为最近又看到一个类似的新闻案例啊，有一对夫妻他们7年前协议离婚，签的这个离婚协议书也有证人在上面，也去办登记，那他们原本以为是有效完成离婚，多

0: 年以后，那因为离婚协议书上的证人资格问题引发争议
1: 啊，是。
0: 那当然一定是会其中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人跑出来讲这个婚姻有效无效的问题啊。
1: 没错。
0: 哦，那这个男方就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当时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上面的两个证人根本不在现场
1: 啊，不在现场，那怎么签？
0: 嗯，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其实签离婚协议书不一定证人要在现场，
1: 是是，哦，
0: 就是说他的重点不在这边。
1: 嗯，
0: 那他说他也没有亲自跟他确认，哎，我是不是真的要离婚啊？
1: 啊
0: ，OK，
1: 是，嗯，哦，
0: 他说我是不是真的有离婚的想法跟意愿啊？
1: 哦，
0: 所以主张欠缺离婚程序的法定要件。
1: 嗯。
0: 确认婚姻关系有效诉讼
1: 是，
0: 啊，那男方他当然主张就是说在签离婚协议书那都是女方拟定的，那他表示自己可能当时的一些问题啦，也许房子登记在女方的名下，
1: 嗯嗯，
0: 他说他刚还债完，经济困难，女方要卖房子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反正当然他们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1: 问
0: 题，嗯，那依照民法第1049条规定，就是说如果是两院离婚的话，你们就自己去离婚。
1: 是。
0: Okay？ 那第1050条规定，就是说如果两个要离婚协议的话，就是要书面，一定要书面。
1: 嗯。
0: 然后两个以上证人签名。
1: 对。
0: 然后再向户政机关办离婚登记。
1: 对。
0: 好，那现在重点就是两人以上证人之签名是什么意思？
1: 两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嗯，
0: 对，他的重点就在这边，两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1: 啊。不过不就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证人要签名吗？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
0: 对，很好像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看电影演的？
1: 哦，
0: 他要离婚，拿了一张书丢给他，你赶快签名，我们去办一办。
1: 哦，很常这样演。
0: 对，那证人呢？
1: 哎，对啊。证人可以找谁啊？一定要有这个
0: 证
1: 人。
0: 啊，假设朋友当证人好了。
1: 对，
0: 那他不一定，要在离婚协议书的现场。OK，
1: 嗯嗯。
0: 哦，就是说，依照法务部对于这个两人以上证人的解释，就主管机关的解释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不限于签离婚协议书在场的人哦。
1: 嗯。
0: 就是说，你证人的签名也不一定要跟离婚协议书一起完成。
1: 是。
0: 哦，就夫妻两个人签好之后。再跑去另外一边找一个证人，
1: 嗯哼，
0: 再跑去东边找一个证人，西边找一个证人，
1: 不用在那一对配偶的签的当下在现场就对了。
0: Okay。 对，就是说，但最好是这样子啦。一般我们正常就是四个人在那边，大家讲好了，
1: 嗯，
0: 然后签完，这最没问题嘛。
1: 是的，
0: 最保险的就是大家一在一起，那两个证人在这边，
1: 嗯，
0: 男女双方在这边，然后就把它签掉，嗯，这是最保险。
1: 是，
0: 那比较更就是说更确认就是说。他的要件是说，你必须要亲见亲闻，
1: 亲见亲闻，亲自看到、亲自听闻这件事。
0: 对，要听到、见到两个人，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法律上所谓的见证，就是亲见亲闻的意思。
1: 嗯嗯嗯，
0: 就是说你对双方都要知道的哦，他们要离婚。
1: 对，
0: 就比如说女方拿去给两个证人签完，再去找男方，跟男方从来没见过证人。
1: 嗯，
0: 那两个证人他不知道男的到底
1: 哦
0: 有没有真的要离婚，哦，或者是到底是他签名的，
1: 啊。是是
0: 哦。所以他不一定会在现场，
1: 嗯，
0: 但是两个证人一定要亲见亲闻，
1: 嗯哼，
0: 男女双方都要离婚，
1: 是，
0: 哦，所以说对于两人以上证人的签名，最重要的是你至少要看过对方吧？
1: 没错。
0: 那常常我们在看电影演的就是证人根本没看过这，
1: 不是随便路边抓一个人这样签，然后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这样。
0: 就是说，就是说，在离婚协议这个两人上证人最重要就是亲见亲闻，
1: 嗯 嗯
0: 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要把它注意哦。
1: 嗯，
0: 就是证人他就是要证明你们要离婚啊。
1: 对，没错。
0: 那如果说他只能证明说男方或女方拿了一个离婚协议书给他签名，
1: 嗯，
0: 他只能证明一方离婚啊。
1: 哦，他不确定另外一方的意愿，然后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要离婚。
0: 就是说，你要见证一件事情，你总是要确认。这件事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假设女方这个找了两个证人签名，再去找了一个假的一个男的签名，再去办登记，那见证人他见证的到底是哪一个离婚啊？
1: 对啊，
0: 哦，所以我们在讲证人这件事情，就是他要确认双方都要离婚啊。
1: 嗯 嗯。
0: 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件呢，啊，那法院就审理发现，两名证人就确实没有亲自去向另外一方确认了，
1: 啊。是。
0: 他只有凭女方单方面告知，就在协议书上面签名。
1: 嗯哼，
0: 那通常实务就会认为不符合民法 协议离婚的法定。

0: 要件
1: 哦，
0: 那最后就判决两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
1: 哦，是，
0: 也就是这七年来，虽然他们形式上已经这个
1: 离婚
0: 了，
1: 嗯，
0: 但在法律上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是存在哦
1: 啊，
0: 像这种例子就很麻烦了、啊，万一中间有一些继承啊或者一些财产移转的问题，那到底是算婚姻当中还是不是婚姻当中？
1: 没错，很麻烦，嗯，
0: 对，那些因为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证人。他到法院也说，对啊，是领方拿到他家给他签的、啊。
1: 哦，
0: 那他也只有问说啊，那你要离婚啊？
1: 是，
0: 他没有去问男方，那你要不要离婚？
1: 嗯哼哼。
0: 那另外一个证人说，他的更夸张，他说我签的时候离婚协议书全部是空白的、
1: 啊。哦，那这样更夸张，对啊，根本就不知道说
0: 双方。但是实务上常常会有人真的这样做、哦。
1: 嗯嗯嗯。
0: 只是说他们后来都没争议哦。
1: 哦。
0: 就像一辈子这样过下去就算了，但是如果你发生了某些事情。跟财产有关，或者是你想要透过婚姻有效来去确保你某些想要主张的事情、哦、
1: 嗯，
0: 那你就很麻烦哦。
1: 没错，
0: 哦，就可能会被认为你就算过了20年，你婚姻还是有效。
1: 嗯哼嗯哼，是
0: 因为万一发生了一个这件事情，万一是到了30年后再发生呢？
1: 哇，那真的很麻烦呢，3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哎，
0: 还是有可能哦。
1: 对，
0: 所以总而言之啊，为什么特别在这边讲离婚协议书的证人哦？
1: 嗯。
0: 你最好是双方都见到，然后当场来签。虽然我们说不一定要在现场、
1: 嗯，
0: 但我们认为你最好还是在现场，
1: 比较没有争议啦。
0: 对，你不会有任何争议嘛。你如果是听到一方，或者你只知道一方要离婚，甚至连另一方你都没有见过，
1: 你就没有亲见亲吻啊。
0: 对，那你这样一个见证的程序就会有问题啊。
1: 嗯哼，
0: 所以常常看到电影跟电视演都乱演一通。哦，
1: 没错，
0: 那个证人根本都没有去看那个双方或听双方说你到底有没有离婚呢？
1: 对，
0: 哦，那有的说什么我寄给你，你签回来这样就好了
1: 啊，
0: 哦都不行哦，
1: 没错、
0: 尤其是那个空白的离婚协议书，证人千万不能这样签，
1: 嗯嗯嗯，
0: 哦，这种一看就知道是无效的，
1: 是的，
0: 哦，因为你到底是要见证什么事情、啊？
1: 没错，
0: 因为上面都空白的、啊，
1: 嗯哼，
0: 像这个情况。很麻烦啊，最后他们两个还要再离婚一次啊。
1: 确实就是花很多时间。
0: 对、
1: 嗯、
0: 对 对, 对，那又要再跑一趟。
1: 哎，邓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我们可以先接一下嘛。
0: Okay, 好。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请问一下，亲见亲闻用视讯可算吗？
1: 哦。
0: 哦，这个好问题。
1: 嗯。
0: 可以。
1: 可以。哦。
0: 可以。就是说我们讲过了，两人以上他的要件，哎，这个题目就非他问的就非常好，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很不方便啊，
1: 对，
0: 只要两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就可以了，
1: 是，
0: 所以按照法务部的解释，就是说这两个证人虽然不限于离婚协议离婚要在场的人，
1: 对，
0: 而且证人的签名也不一定要跟离婚协议书做成的时候同时，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但是视讯就可以确认啊，
1: 哦，他确实看到了听了这件事，虽然他没有在现场，
0: 透过视讯说你要离婚我要离婚 OK 好，那这时候我就帮你们签啊，
1: 嗯嗯嗯，
0: 哦，这时候我们就帮你来签啊，因为他知道跟他的那个时间不一定要同一个时间啊，因为我们只要两人以上证人签名啊，
1: 对，
0: 他没有规定说我现在知道你要离婚我一定要现场签给你，我、
1: 嗯
0: 哦、不能先签 OK，所以可以视讯
1: 哦，是个好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概念。当然啦，我们都是希望说呢，如果你已经结婚了，跟你的伴侣可以好好的甜甜蜜蜜的过下去，但是世事难料嘛，总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可能跟预想比较不一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说真的走到离婚的那一步，要离一个有效的婚，你不要想说哎、欸，以为这样子整个都结束了，但其实呢可能有些要件没有达成，像刚刚讲到的这个证人啊，他是必须要亲见亲闻，他要真的知道说你们双方都有这个离婚的意愿嘛，然后他亲眼的知道说哎、欸，你们确实是要来做这件事情，欸、你不能这个离婚协议书，上面那个这个证人呢，空白的丢给他说，哎、欸，帮我签一下，这样子是不行的哈。所以刚刚律师有提到了这个要件呢，他是必须要证人，然后来签名，那当然是要亲见亲闻。所以为了要避免争议，最好就是四个人在现场，哦，两个要离婚的人跟两个证人啊，彼此都确认说，好，你知道我要离婚，我知道你要离婚，哈，这样子大家来签名是比较不会有争议的啦。那刚刚呢，听众朋友这个

问题也非常好，说视讯算不算亲见亲闻？刚刚律师说算哈，因为他是没有规定说你要在当场签，但是呢，你用视讯的方式，你可能人在别的县市还是怎么样，但是你确实哎有看到，你用你的双眼看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听闻了这件事情，这个也算是亲见亲闻了。现在来到了10:58，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349.6冈山路段，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6.6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刚刚提醒你两台车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59.4。民雄路段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我上个周末不是去宜兰玩吗？我就去参加活动嘛，前几天有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做昂骨柜。那一天其实那个昂骨柜的规模啊，好，就是那个做的那个模具啦，有好几个字，有福啊、寿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因为在宜兰嘛，所以有宜兰两个字，以及呢还有帅跟美，还有钱，总共有这七个。最后我选的是福跟钱，因为我觉得虽然美也很重要，但是钱更重要。所以呢，精挑细选之后，选了福跟钱两个字。然后那天做的口味，哎，我觉得蛮特别的，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艾咪梅罗吉看看，猜一下里面包的这两个馅个别是什么味道的。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来准备对食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59.4公里过民雄。先前专用内线的机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345.8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仁德到大湾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就是往北台南系统出口匝道发生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6.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过县西的外线掉落排气管，台82线往西28.8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他们是乐团 Coda Line， 来自爱尔兰呢。他们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歌迷。那不过最近歌迷应该会觉得蛮难过的，是因为呢，他们之前宣布，即将要来解散了。不过在这个月，他们会来到台湾演出，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歌迷呢，都想要再看到他们最后一次合体表演的这个状况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Love Like This》，来自 Coda Line。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看很多的这个音乐圈的人哦，比如说看到他们有人退团，有人解散，但是呢，你也会看到有人重新聚在一起，重新呢，可能再出发，再去创作新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不止音乐圈啦，很多圈子就是这样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你说要永远跟这个人合作，然后完全不吵架，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状况，那可能呢，会有一些成员的一些生涯规划啦，人生规划，所以暂时走向不同的道路，但也有可能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再次聚首，这也是有可能的。现在来到了11:11，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6.6，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在327.2，过台南的路肩有一带掉落物。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365.7，靠近高雄九如路中线车道有铁管。有人说啊，是在内侧两线车道哈掉落这个 L 型的铁管，请小心。国一南下345.8，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另外，在台61线南下170公里县西路段外线车道排气管掉在路上，请您多加留意。好，要请您特别注意，这是在屏东县目前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所以呢，在屏东县附近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请您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的远离溪流。这个时间啊，至少持续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如果您目前人在屏东县的话，好，要小心，可能接下来会有大雷雨发生。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是杨丞琳，歌曲名称叫《房间里的大象》。房间里的大象呢，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在英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要你暂时不去想在房间里头有一

头大象，欸，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越想要去忽略，其实越没有办法忽略，因为它就在眼前，你越会想到它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有且》专辑当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声。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米一起学习

11点18分，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先提醒目前的施工路段，国道二号东向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连接车 B 车啊，吼，请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不要有这种 B 车行为哦。台22线东向旗南公路，在凤东中油加油站前外线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也请您多加留意。

好，今天的外语马来通呢，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泰语的俗谚。我们前两天有跟大家说，好，在前天8月10号呢，叫做国际懒惰日嘛，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和懒惰有关系的泰语俗谚。这一句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哦。这句话叫做 “ki get 狼腰 ”，“ki get 狼腰 ”，“ki get” 是懒惰的意思哈。比如说你懒得去做什么事情啦，懒得去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ki get”。那狼呢，在这边指的是背的意思，因为狼它有很多的意思，它也有比如说在什么事情之后啊、那在这边呢，它指的是人的背部，腰是指长的意思，所以 ki get 狼腰指的就是说啊，一个人呢他太懒惰了，懒惰到整天都躺着呢，他的背都变长了齁，你看一个人可以懒到这个地步哦，所以 ki get 狼腰指的就是说啊，一个人太懒惰了，所以呢一直躺着到连背都变得很长很长。我是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啦，躺到背都变长了，那得躺多久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一句呢 ，ki get 狼腰，希望你不要当一个懒惰的人。我觉得人都会有懒惰的时候啦，你可能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啊，或者说没有动力啊，狼神神有没有？那可能不想动，这个是情有可原。但如果你长时间的觉得好像没什么活力哈，懒得去哪里，甚至懒得跟别人交流，我觉得可能就需要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协助了哈，因为呢如果长期下来的话，这样子可能心理啊生理都会生病。来听到的歌曲黄以玲的歌声，爱到才知听。

我每一次去 KTV 都会点这一首歌曲《爱掉假灾天》，来自黄以玲。但是我每一次呢，都唱的上气不接下气，因为他在副歌呢有一段就是你要一气呵成的，我每次到那边就没气了，蛮有挑战性的一首作品哦。11:25，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台22线东向旗南公路凤东中油加油站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台64线西向的5.8公里过观音山内线车道两台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时定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北部地区在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南下泰山转街道到林口，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也顺畅。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4的西向在中和到板桥、观音山到八里，目前时速都不到60公里。好，中部呢大致上好走，但是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缓慢。国一北上在仁德到大湾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好乐团《蒸发》。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2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21岁的赖姓男子伙同两名男女向一名杨姓男子讨债，双方在街头发生争吵并延伸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要将人带回时，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伊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我们在拉住他的时候，然后他有想要对我们动手，我们出于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有给他一巴掌，然后请他不要跑。
3: 警方到场，男子义正辞严地说明打人的理由。根据警方了解，21岁的赖姓男子跟杨姓男子有债务纠纷，伙同女友跟一名男性友人到花莲市南京街向杨姓男子索讨3000元。三人在大马路上拉扯上半身赤裸的杨姓男子，赖姓男子女友还打了杨姓男子一巴掌，冲突越演越烈，引来民众围观。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远警到场准备将相关人带回时，突然从杨姓男子身上掉落了两颗烟弹，经检测为伊托米纸毒品，就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4: 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与另外三名男女发生债务纠纷，该男子于口袋遗落疑似毒品烟弹，经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送办，另三名男女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花莲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
3: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债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解决，以免处罚。同时也提醒，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针对毒品案件，警方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欧卡急救成功率高达 36.12%， 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 40%。 消防局指出，这归功于救护人员专业处置以及民众及时施作 CPR， 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请记者罗

0: 我再汇报到。
1: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2: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1: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4: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花莲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35.3过宜兰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台22东向旗南公路在凤东中油加油站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22.8西滨大桥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枕木掉落。还有台64西向5.8公里过观音山内线车道两台货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台74线东向28.7往雾峰方向，在太平到大里路段内线车道啊，有一个烧金子的桶子掉落，好烧金纸啦，不是烧金子，烧金麦，那可能就有点夸张了，烧金拽汤啊，好烧金纸的桶子掉落，也要请您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来听的是打卡闹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回家》。等一下歌曲结束之后，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

0: 时间来到了11:46，要准备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另外呢，台61线南下222.8，在西滨大桥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条枕木掉落，刚刚有小客车不小心压到之后爆胎停放路肩，现场没有警告标志。还有在台74的东向28.7太平到大理路段内线车道有烧金纸的筒子掉落，以及在台22线东向旗南公路凤东中油加油站前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国一双向23.7到23.8圆山路段路面上有坑洞出现。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古坑分队的刘家禄小队长。您好。
1: 哎，你好，安明，你好。
0: 是，小队长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跟安全带还有安全座椅有关系哦。那首先呢，先请小队长来跟大家用这个事故案例来宣导一下。
1: 好的，好的。那个主持人及全广的听众大家午安哈，今天我们来宣导一下高速公路的安全带跟安全座椅哈。那个114年哦，因为未系妥安全带哦而导致死亡事故哦，共有19件，并造成21人的死亡，哦，占了国道 A1 的事故死亡率近了30%。
0: 嗯。
1: 未系安全带乘客之事故肇事率哈，约有系安全带的3.6倍啦。
0: 是，
1: 那个我举个案例啦哈，因为去年哈有一部自小客哈行经我们辖县啦哈，在南下363公里处哈，因为我们这边时常会有午后雷阵雨嘛，
0: 嗯，
1: 哦，导致路面会有积水。它积水哦，它经过的时候积水打水漂，哦，失控哦，自撞护栏，啊撞。

0: 的力道蛮大的啦，车头几乎全毁。哦，啊，坐在副驾驶座上面的女子哈，因为没有系安全带，所以抛出车外，好，头部撕裂伤，急救了三个小时之后，还是宣告不治，死亡。哦，所以近两年来哈，未系安全带上国道夺走了将近了42条的宝贵生命，
1: 是
0: 哦，前座占了23，所以你看乘客座也占了将近一半的生命，哦，所以系安全带哈，根据我们警方的统计啊，未系安全带哦，致死率为有系安全带的21.41倍，
1: 是
0: 蛮高的哦，
1: 嗯哼，
0: 哦，所以安全带哦，真的是有系哈、哦，比没有系好啦，不要省去这个步骤。
1: 嗯，没错，所以一定要系上安全带、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系妥安全带。关于这个安全带的使用规定，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我再讲一等一那个等一下哈，我们先那个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哈，将取缔未系安全带哦列入重点的违规哈，在沿途的高架桥啦哈，高架桥上齁都设有那个 AI 自动侦测系统，以长镜头的照相方式进行取缔未系安全带的违规，所以齁你不要心存侥幸啦齁，为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齁，并希望用路人齁上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跟家人系上安全带，
1: 是
0: 齁这样子齁大家才能够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齁。那个未系安全带的使用规定哦，安全带的种类哦分为两种哦，一种是 2.4， 还有一种是 3.4。 所谓的 2.4 就是我们小智客坐在中间乘客座椅，大部分就是只有腰部的部分，腰部的部分，这个部分叫做 2.4，
1: 没错、
0: 哦、啊 3.4 我们的驾驶座还有乘客座的部分，我们都是使用 3.4 的座椅。
1: 是。
0: 哦，这是我们这 3.4， 有 2.4 跟 3.4 的座椅。哦，这样子讲大家比较清楚啦。哦，啊，讲那一些术语相关的术语哦，大概嘛听不啦。
1: 是，那比如说大家在使用安全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错误示范呢？
0: 在使用安全带哦，使用安全带的错误示范哦，就是有一些人哦会把安全带系好了之后哦啊，另外把手放到那个，把那个手伸过去，让安全带变成没有在上肩哦，直接在手下方哦，这个也是不行的哦。如果被照相的违规照相的话，这个还是要取缔，还是算是违规的部分。哦，还是算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部分。哦，还有就是很多人哈、哦、会用消音扣啦，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车辆都会有那个，没有系安全带，它就会提醒试音滴滴滴的声音。哦、啊，有的人会认得很吵啊，很吵啊，但就会用消音扣去把它扣起来，而且就变成没有系安全带的效果。哦，还有。还有一些人哦，会先把安全带预扣，就是安全带先扣好之后再坐上去，哦，坐上去之后再直接把安全带往前拉而已，变成你腰部的部分没有系上安全带，
1: 是
0: 因为腰部的部分是蛮对我们是蛮重要的啦，对我们的生命是蛮重要，因为腰部哦，说万一发生了事故的话，安全带会自缩。自缩的话，你腰部变成没有什么作用力，只靠上面这一台肩带还是会抛出车外的。
1: 嗯，
0: 还是没有办法把你的身体固定在你的座椅上面。
1: 是，
0: 哦，这还是算蛮危险的。
1: 嗯，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几种呢，都是错误使用安全带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呢，
0: 对对对，
1: 这个不管是乘客还是驾驶，前座还是后座，都要正确使用安全带。那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呢？

0: 近期哈，我们像我们做安全带的违规拦检的话，哈，发现我们现在用路人哈，对于小朋友的安全哈，都非常的重视。
1: 没错，
0: 都非常的重视。看我们在安全，我们在路检的时候，看他们大部分哈，都会为他们的小朋友，哦，用上那个安全座椅。
1: 都几乎
0: 80%都会有安全座椅的部分
1: 是、
0: 哦、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小朋友，算是蛮不错的、哦、啊，所以我们安全座椅的部分、哦、年龄在4岁到12岁以下，体重差不多18公斤到36公斤以下之儿童、哦、就要佩戴安全座椅，就要坐安全座椅。
1: 对、
0: 哦、安全座椅，你在用的时候要记得要跟安全带紧密的结合，不是只有把它安全座椅丢上去之后就不管它了。丢上去之后不管它，如果发生事情的话，那个安全带安全座椅还是会往前抛。往前抛可能会撞到前面的乘客座或驾驶座的座椅。
1: 嗯哼，
0: 这样还是蛮危险的，所以你要必须先跟那个安全带哈、哦、紧密的结合，
1: 是
0: 紧密的扣紧，哦，
1: 了解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儿童安全座椅的正确使用方式哦。那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呢，可能是搭乘大客车啊，比如说像游览车啊、公车等等的，他在这个高快速公路的时候，也是必须要系上安全带的，对不对？
0: 哎、欸，对，
1: 嗯，是。
0: 近年来哦，大型的车辆哦，发生的事故也蛮多的，我们新闻看了很多啦，有。那个客车啊、客运车啊，在高速公路啊，因为为保安具啊去撞到，导致乘客受伤的部分，也算是蛮多的。好，那个立法院在114年通过哈、哦，道路交通处罚条例部分哈、哦，增设了大型车哈、哦、行驶高快速公路需系安全带的部分。
1: 嗯、对，
0: 好、哦，违规的话。还是要处罚哦，
1: 是
0: 3000元至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还蛮高的哦。
1: 嗯，
0: 所以乘客的部分哦，还是要记得哦，只要上高速公路哦，大部分都要系安全带啦，不是大部分，是一定要系安全带啦。
1: 没错、
0: 哦，而且那个驾驶人哈、哦，大客车的驾驶人要提醒一下乘客，因为大客车所有的乘客哦。载的乘客就等于是你的家人一样，你要提醒他们要把安全带系上来、嗯哦、万一如果发生了事情、哦、发生了事故的话、哦变成你那些你所保护的这一些家人、哦、也会受伤。
1: 嗯，是。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家路小队长，我们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主题也要跟大家来宣导一下的？
0: 那个宣导一下哦，我们那个毒驾的部分啊，现在最近哦，毒驾真的是比酒驾还多，
1: 是
0: 哦，最近因为酒驾哦，大部分都酒驾近十几年来的这样子严格的取缔之后，酒驾的事故哦，真的是减少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但是最近变成毒驾的事故，毒驾的事故，毒驾的案件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所以吸毒真的是很不好的习惯。
1: 是，吸毒也是犯法的行为。
0: 哦、对，犯法的行为，吸毒真的是很不好的习惯。
1: 嗯，
0: 你像近年来了，哦，毒驾的案件就会频传。
1: 是，
0: 115年的1月到5月，你知道全国共取缔的毒驾的案件有6734件，
1: 哇，很惊人的数字。嗯，
0: 对啊，以前酒驾，我们以前在取缔酒驾的时候，数字也没有这么多啊。
1: 嗯哼嗯哼，
0: 对不对？
1: 是
0: 增加了，跟114年的比较哦，增加了将近2.8倍，快3倍了以上啊。
1: 没错。
0: 嗯，哎，毒驾哦，尤其现在就是那些丧尸烟弹的部分，
1: 是
0: 丧尸烟弹吸了之后。

0: 之后你会迷迷糊糊啊、
1: 嗯、
0: 啊，不知道啊，而且不知道，精神上都迷惘了，而且开车上路，你根本就不会去管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
1: 了解。
0: 发生的事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再次谢谢刘家路小队长，也提醒大家齁，不要吸毒，然后更不要毒驾，那当然也不能够酒后驾车，以及呢开车上路务必要系妥安全带、嗯、再次谢谢刘家路小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小队长在空中的提醒，时间来到11:59，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双向23.7到23.8圆山路段路面上有出现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54.9斗六到南云中线车道动物不动。台61线南下222.8麦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准备12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2026纯真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演习期间，手机网路降速，110、119，语音通话、简讯及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仍维持运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减少非必要上网。演习前，请民众事先为离线情境做好准备。演习当下，请检视重要资讯是否可以离线使用。演习结束后，如果无法正常上网，可将飞行模式开启再关闭，或是重新开机。北部地区8月13号下午2点半至3点，详情请上 NCC 官网查询。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重的中外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69.7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254.9 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8 公里过观音山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 28.7 过大里一有筒子掉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222.8 公里过麦寮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员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勤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的安国同胞，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在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包括了色情应招诈骗31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4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3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7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26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哈，有7269.4万元。好，那来看到的是在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六月份拦阻金额高达9亿5984.8万元，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说金融机构的行员、超商的店员，当然呢还有警察同仁们。好，因为呢这一些齐心协力的合作，才把这一些钱啊原本可能被骗走的都拦阻下来了。那我们除了要感谢这些第一线工作人员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学习去试诈，不要被骗了。今天呢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叫做花钱获取标股内线，却沦为诈骗集团的待宰羔羊。小明呢因为看到说最近身边的人都在聊股票，常听到说谁又靠股票赚了多少钱啊，哪只股票飞涨啊等等的，让他有点羡慕哦，也希望说可以透过投资让自己早日财富自由。我想对于金钱，对于这个财富的追求呢，这个是人之常情啦，但是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哦。小明呢就是不小心误听人言了。某一天他在 LINE 上面收到一个讯息，一个陌生网友加他好友，说他这边有投资的管道，非常非常的厉害，已经有很多的人呢跟着这个老师投资，赚了好多钱了。对方就把小明加入了一个 LINE 群组当中，在这个群组里面啊，每天都有人分享股票的资讯，还有不少成员贴出获利的截图，说啊跟着这个老师操作呢，真的是赚了不少的钱哦。小明一开始也是只有看着，但后来呢，哇，看到大家那么

么热烈的讨论，忍不住手痒了，觉得说我现在加进去的话，哎，搞不好下一个财富自由的人就是我。于是呢，小明就来私讯这一个老师。那这个所谓的老师呢，当然我们知道都是假的嘛。哦，老师呢就跟他说，哦，你要叫我教你可以，但是要先加入我们会员，支付一笔入会费，就可以收到我第一手转给你的这个标股资讯。小明就想说，哎呀，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哈，你也知道这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要财富自由总是要先投入一些成本。于是小明按照对方的指示转账到这个老师的账户哦。那对方呢果然开始推荐好几档的股票，可是啊，小明按照老师的推荐购买之后，股价并没有飙涨，反而是一路下滑。那后来呢，小明就觉得气不过，想要跟老师退费。结果呢，老师说，哦，可以啊，那你就先退出赖群组，我后续呢就会来退费给你。没想到呢，小明真的主动退出群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退出群组之后，当然第一个他找不到老师了，第二个他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退款，而且呢外表看起来就是他自己退出群组的。所以呢，今天这个案例哈，要来告诉你，任何宣称是掌握内线消息、掌握标股名单，还有跟你说保证获利的投资群组，几乎都是诈骗。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可能在1000个里面会有那么一个哈，假设他是健康的在讨论股市资讯，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其他999个都是假的。所以你不要心存侥幸，你不要想说那可能我加入的那个就是唯一一个真的啊，没有那么厚康的代际，我是不好意思跟你说那个全部都是假的，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可能性。但其实说实在啦，真的八九不离十都是骗人的，凡是跟你说保证获利的绝对都是骗人的啦。因为呢，任何的投资它都没有稳赚不赔这件事情。好，只要他跟你说什么零风险高回报啦，保证获利呀，这个内幕资讯标股讯息都是骗人的。再来，不要轻易相信那种叫你要先交什么会员费、入会费、顾问费来换取投资的资讯。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在群组当中，大家没带没挤，干嘛要晒出自己的获利资讯呢？对不对？他如果说今天假设是我赚了很多钱的话，我就自己偷偷的赚就好了，我干嘛要跟你说我赚了多少钱？这个超级奇怪的啊。那其实在那个群组当中，你看着好像几百个人，里面可能大概就你一个活人啦，其他的全部都是他的装脚，全部都是他的这个暗装，都是为了要骗你的。所以每天在那边传送什么标股，或者说他的获利截图，那当然都是假的啊。现在 AI 这么厉害，谁做个图还不会了，对不对？大家都会做图嘛，所以不要轻易的相信人家传来的什么获利截图哦。那再来投资呢，一定是要来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或者是说呢这个合法的投资顾问等等。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过鹿竹到冈山地磅站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268.7过古坑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2公尺的大型铁片。国道五号北上7.5过乌土隧道，外侧路间10公封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送给那些坏蛋们，希望他们不要再做坏事了。来自迷先生的歌声，这首歌叫《坏蛋》。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陈玉明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下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临近有雷，能见度8000公尺，气温32度。金门机场直秀矮，能见度在4500公尺，气温31度。金门机场其实多云，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28度。那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33到35度。日本东京有小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大阪临近有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韩国首尔跟釜山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其实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马来西亚吉隆坡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2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线航班，乐桃航空31号班机来自大阪的航班目前是有延误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关禁止携带上机或托运之危险物品及禁止手提必须托运物品的规定。禁止携带上机或托运的危险物品有易燃品类、高压缩罐、腐蚀性物质、脂性物质、毒性物质、爆炸品、强氧化剂、放射性物质及具防盗警铃装置之公事包及小提手提箱等。禁止手提必须托运的物品的有旅游用品类、含酒精类的饮料、工具棍棒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之非安全物品。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陈玉明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3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车多。另外中部地区顺畅，南部的话呢，我看一下中部地区在云林系统这边是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52公里，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您保持耐心。有路况报警广，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没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另外也要提醒你，今天8月12号星期三，在下午的1:30到2点，在东部地区呢会来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包括了在花莲县还有台东县，在今天下午1:30到2点会来进行演习，再请大家务必配合喽。好啦，节目这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柯拉奇的歌声，歌名叫做《伤心地狱彷徨阴魂》。好，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这是国道二号的东向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这里的施工目前已经结束了。还有呢，台61线南下在222.8麦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原本说有枕木掉落，目前也已经排除啦。来听这首歌曲，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明天应该说今天深夜呢，就会来迈入这个我们说的民俗月哈，那就也请大家就放宽心，然后大家呢，这个平平安安的来过日子哈，继续过日子就可以了。好，那是要请大家呢来多多注意，听到这首歌曲《伤心地狱彷徨阴魂》。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明天行动网路降速演练， NCC 建议三阶段应对措施。哥伦比亚 7.4 强震酿254死，六座机场关闭，多地区电力供水中断。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的京广午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明天于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模拟， NCC 提醒民众演练前应下载避难地图，截图票券，并确认视化功能，演练中检视资讯离线使用与联系状况，演练后若无法上网，可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或重启装置以恢复连线。台北股市今天在45000点之上维持区间震荡，电子金融温和上涨，加权指数呈现价涨量缩的格局，目前上涨279点，指数来到45407点。有书员的报道。
2: 市场等待美国公布7月 CPI， 买盘追价意愿有限，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反观半导体族群表现相对强势，成为支撑台股走高的主要动能。盘面焦点集中在记忆体、矽晶圆、低轨卫星及 AI 概念股等题材，但整体成交量能出现明显缩减。不过分析师江庆才强调，这对于台股后续稳定发展其实是个好现象。
3: 很多的当冲或者隔日冲的短线高手都毕业了，再加上我们政策在这一方面也有明显去做一个加强控管，券商也好，银行也好，如果说有要借钱去买股票的，管制就会来个比较严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量缩自然就是会成了一个常态。
2: 分析师指出，观察韩国股市由于资金风控松散，使得涨跌幅度过度剧烈，如今台股由政策面强化资金控管，除了能使盘势相对稳定，也能减少违约交割的乱象。此外，从技术面观察，近期大盘沿着五日线温和向上，也呈现出强势多头氛围，尽管筹码量缩横向整理，但在上市柜基本面利多的基础下，台股中长线发展依旧看好。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超。

0: 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0: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评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廖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哥伦比亚遭规模 7.4 强震侵袭，已造成至少250人死亡。救援队今天在西部灾区堆积如山的瓦砾中挖掘，并不时要求现场保持安静，以便听见生还者求救的声音。强震也破坏了重要的基础设施，六座机场受损关闭，另有10条道路也受到影响，多个地区水电、医疗及电话服务中断，其中乔科省情况尤为严重。新任总统艾斯普雷亚才就职几天就面临了重大考验，他前往灾区勘灾，并承诺向失去家园的人民提供经济援助。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伊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伊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伊托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处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伊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宋玲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6: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5: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林宇晨的报道。
1: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

0: 我会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七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验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0: 并查航，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个月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施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权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施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2: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诚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3: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尤如纯的报道。
5: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6: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5: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5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吴怡妮的报道。
7: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案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

0: 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1: 校园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0: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2: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0: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鹿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13公里过了云林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9.8公里上轮交流道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龚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一托咪酯、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云海的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龚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龚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龚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龚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3: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酯、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酯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启用，结合警政、户政及托育社服等多元功能，其中一楼是福星分住所，配合打造当地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黄俊伟的报道。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一楼是福星分住所办公区域，原额含正副所长共19位，二楼是分住所备勤空间及福星户政办公室，三楼以上有托婴日间照顾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等。县长王惠美说，新大楼总工程经费2亿6782万多元，通过跨局处资源整合落实全民照顾政策。
5: 那我们呢，卫福部给我们补助了1944万，县政府自己筹措了2亿3800多万，总建坪是1293坪哦，那为地上五楼的一个建案。啊，也要谢谢所有工作伙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整合，从警察局到我们的民政处，到社会处，到公务处，那相关的单位大家齐心努力，才有今天这栋大楼。
4: 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是继埔盐乡之后第二个集合当地分驻派出所进驻启用的综合型大楼，未来在大村乡也有一站式全龄公共服务新地标。警广记者黄

0: 俊伟、张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自本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刘维的报道。
2: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3: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2: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6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7%，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5: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6: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4: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宜兰县今年上半年度 OCA 急救成功率高达36.12%，其中4到6月更连续突破40%。消防局指出，未来将持续精进救护资源，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罗家慧报道。
7: 宜兰县消防局统计，115年上半年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共227人，经抢救在2小时内恢复生命真相达82人。在9件康复出院案件中，有6件因为现场民众或家属及时给予 CPR 维持循环，帮助救护人员顺利恢复患者心跳呼吸。头城分队欧成勋队员分享他的救护经验。
8: 一开始民众报案是报说戏水，然后身体不适在旁边休息，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民众在 CPR， 在现场电击一次，在车上电击2次。觉得 CPR 宣导落实还蛮重要，如果当天家属没有 CPR 的话，那可能抢救的难度上可能会再更。
7: 消防局表示，为了推广急救智能，全县各消防分队常设 CPR 加 AED 学习站，上半年累计办理59场次，服务3252人。县府也将持续投入资源，精进专业技能，让宜兰成为最安心的宜居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苗栗亲子馆及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揭牌启用，馆内划分三大专区，提供0到12岁儿童的临时托育服务。县长钟东锦宣布，9月1号起调降托龄费用，每小时家长只需支付100元。陈怡琳的报道。
9: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一专营

0: 运亲子馆内设有零到两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零到十二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1: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0: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玲妙笔报道。
2: 2026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铃说：“
4: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中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身为大型寻宝地图。更有在地达人统整出18款大白熊全收集攻略，邀请民众来一趟卡哇伊的打卡小旅行。施兴凯的报道。
5: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6: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常看。”
5: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10组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及明天的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摩托车、甲脚踏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路竹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夫区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大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88线东向11.1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2号的礼拜三，要先来提醒一下东部地区朋友，今天下午的1:30到2点是今年在东部地区，包含了花莲县跟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时间。

在演习期间，周边道路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管制，或者是说避难疏散演练好，麻烦我们的朋友呢要记得多加留意配合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8.5 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现在接获说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另外要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9.3 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还有发现一块木头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往北230公里的西洛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今天要送给你这首歌曲，听到李浩伟的歌声，你让我 smile。

0: 这首歌曲听到李浩伟的歌声，你让我 smil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5度。那其他我们要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所以您可样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不过今天还是要提醒同一朋友，就要对着留心西南风的影响，包含在南部地区整天都可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降雨甚至雷雨情形，尤其嘉义以南地区还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现在开始，中午过后还是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像是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是短暂的雷阵雨情形，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山区同样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就像昨天前天的时候呢，刚好都是在午后呢有下了一场雨，我本来昨天想说嘿很幸运，下班时候应该躲过了，结果没想到接近五六点傍晚时候台北市又下起了大雨。

所以要提醒朋友好，千万不能想说，哎，现在天气好像蛮稳定的，能够见到阳光，适合出去走走。没错，你可以出去散散步后散散心，但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好，道路资讯要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新消息。首先提醒您，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28到30公里之间的大圆路段，外侧车道原本说有铁棍掉落情形，北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台61线再往前南下170公里，来到了县西交流道这边，稍早还有个排气管呢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影响通行，还好目前中分局也提醒通通都清除完毕。另外，台61线南下222.8公里的麦寮交流道，掉落在内外两线车道之间的卷木，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在省道台61线南下49.5公里，是过了永安交流道，发现一块板金掉落在内线车道，现在转达北分局。还有台88线东向大约在11.1公里，万大桥上外侧车道也有个掉落物，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319.3公里，是靠近永

彭江乐道中线车道发现有木头，转达处理。国一北上的230公里，在西洛江乐道沿线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目前车流排队将近1公里左右。国一北上还有在213公里的园林江乐道这边，中线车道同样发现有轮胎皮，也转达相关单位进行清除作业。国道3号补充提醒，在南下的沙鹿出口匝道周边发生了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好，受到事故影响，在车道上还有很多的事故汽车零件散落，特别危险，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沙鹿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号往南还有在88.5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小的1:15来听到这首歌曲 Baby 向我走过来。

国道一号南下，在88.5公里时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看了一下这边的监视路网图，后方车流后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回堵，甚至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一路要过了竹北之后才会慢慢的恢复。麻烦用路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在国一南下88.5公里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看了一下现场呢，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在国道3号南下的沙鹿路段这边，要靠近沙鹿的出口匝道，稍早还有接获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这边也还没有收到后续事故的排除或者是相关消息，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在国姓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出现有个大型的坑洞，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为北上要来提醒，北上的 40.8 到17公里国道1号往北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请小施工。还有再往前国道1号北上的 27.2 到 27.1 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路间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目前施工地点包含国三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工程作业进行。国三往北还有在95到72公里从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性道路工程作业。北上的60到50公里同样在国道3号从埔顶一隧道开始一路到过了三林交流道目前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来到了 7.5 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外侧路间暂时封闭也要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时也要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1:22，这首歌曲送给你，韩国女团 Red Velvet 的歌声《月光声》。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Red Velvet 的歌声《月光声》，下午的一点二十五分。
1: I can't love somebody with a broken heart that was meant to be broken.
0: 国道一号在宁夏的88.5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宁夏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沿线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下319.3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往北，在提点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是自小客车爆胎停放，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喽。待会1点半要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周兴哲的歌声《不完整的人》。有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所国小昨天中午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以豪报道。
2: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亲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3: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2: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随即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餐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5: 这一次的来源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已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锁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48条的规定，应业者限期改正。
4: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苏澳警方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他车号牌的汽车，不仅发现驾驶无照，副驾乘客身上更是散发浓浓毒品气味，还企图藏匿安非他命，遭员警当场喝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宜兰县警察局苏澳分局员警日前在辖区执行巡逻勤务时，眼尖发现路上有一辆自小客车所悬挂的车牌异常，涉嫌悬挂他车号牌，随即上前拦停检查。
7: 哎，下车，先生你也下车，来多熄火。
6: 远警盘查时发现该车驾驶竟然无照驾驶，而且车内散发浓烈的毒品气味，副驾的男乘客更是企图藏匿毒品。苏澳分局苏澳所所长李伯祥说，
8: 盘查过程除发现驾驶为未领有驾驶执照外，车内一名男性乘客神色慌张，情绪激动，全身散发浓厚毒品气味，该男子

0: 线远景靠近，更加随身携带二级毒品阿非他命，丢弃至车顶，企图掩人耳目，违遭眼尖远景当场喝止，并予查扣。
1: 哎，看到了，干嘛？
2: 警方随后将该名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另外，针对无照驾驶及悬挂他车号牌等违规行为，也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警方强调，将持续严正执法，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台一线南下在大渡桥上的中线车道发现有铁片散落情形，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台84线西向来到了8公里，是靠近学甲交流道这边，还有个掉落物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了。国道一号来看到，在北上的230到227公里是西螺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道路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不过这边受到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平均时速大约只剩下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来提醒一下，稍早在国一西五高架往北的21.6公里。下塔悠出口之前，内侧车道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现在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了。不过要提醒您，在国一平面北上大约102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现很多块的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补充看到，刚刚说到在台一线南下的大渡桥上，中信车道说铁片掉落情形。目前呢，中分局来补充一下现场的公里数，地点在台一线南下大约186公里的大渡桥上，中信车道是铁片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好，来预告一下，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即将进行的夜间道路工程。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要大概是国道八号衔接国一南下的位置哦。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礼拜五呢，8月14号礼拜五这几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都会全面封闭，要来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地点是国道八号要准备接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今天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清晨6点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配合这边的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还有国一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同样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往北，在环北到下塔悠之间受到稍早的故障车影响，沿线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是40公里。国三往北，在树林到土城同样是车流瓶颈点，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是持续车多排队当中，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都算顺畅好通行，只要提醒您哦，北上在新罗到新罗服务区，国道一

好，来看到的是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南的高科道冈山车流回堵，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车流回堵拥塞，车速大约也是4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路。早的1:45，这首歌曲送给你，张仁宇的歌声《日常》。

0: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8到30.9公里是安坑交流道之前，发现一个大型的宝特瓶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国道一号往北的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的匝道，发现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在84线西向8公里，在水角交流道这边有个掉落物情形，等待后续排除。还有台一线南下186公里的大渡桥上是铁片散落在中线车道，也在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要再一次帮大家提醒，在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目前呢是在东部地区的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那到了明天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之间，是针对北部的7个县市，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地区。

好，这次比较特别的呢，是像是前几天的中部地区，还有明天的北部地区，都有实施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相关使用手机的上网影响哦。根据 NCC 的说明呢，这次演习好像是119或者是110的报案电话，还有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以及灾防告警的细胞广播呢，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过如果今天是在观看影音平台，或者是说比较大的档案的下载哦，还有社群媒体图片跟影片之类的呢，很可能还是会受到部分的影响情形。所以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在北部地区下午2点半到3点钟之间，可能要尽量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或者是尽量好不要当下使用手机来处理重要的工作，可以使用固定的网络，或者是说有相关的上网需求，要记得提前还是选择延后办理咯。

好，那针对明天在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桃园机场也有相关提醒哦。同样，北部地区是明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钟之间演练，所以刚刚说到的行动网络会有降速演练情形。当然，航班或者是说机几号都是正常的运作，但是连外的接驳车会暂停发车30分钟。那当然机场也会配合相关的疏散避孽或者是交通管制等等的演练，不过因为有特别提到北部地区会有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情形，还是可以用低速连线，可能会影响到旅客如果刚好在明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钟之间要办理报到、电子登机证的开启或者是说行动支付、上网使用等等呢，还是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记得提前的先做好相关的准备咯。建议大家哦，提早到机场，毕竟暑假期间好出国的旅客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使用手机的线上报到，或者是开启电子机票、电子登机证的话呢，记得事先进行下载，或者是直接把相关的资料列印下来喽。

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明天下午要前往桃园机场，不管是你要出境入境的话呢，都要记得多留一点点的交通充裕时间，毕竟配合演习的措施，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或者是说疏散避难情形，很可能会耽误到自己的行程，一定要记得多留一点点时间提早到达机场来进行准备咯。

又见今天是星期几，是否又是个好天气。国道一号南下，在73.3公里，过了杨梅要往湖口方向，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说有帆布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先前在国一南下的73.5公里是过了杨梅端路肩停放的故障车，北区交控现在回报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南下30.8到30.9公里，在安坑交流道之前，大型的宝特瓶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法兰的歌声 Time's Up， 时间到了。

0: 终于不必再看仔细那些小心。
1: 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
2: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3公里过高架杨梅端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匝道上中线掉落木板，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宝特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有铁片掉在中线车道，台84线往西8公里过雪甲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

0: 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继续刮来自曾伟忠瓦高级的 Niki， 小的2:10进入到微笑堆叠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三号北上，在58.4公里的埔顶一隧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再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事故地点在国道三号往北大约58.4公里，准备进入埔顶一隧道之前，这边总共是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一南下的73.3公里，过了杨梅到湖口这边，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帆布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30.8到30.9公里是安坑交流道之前，宝特坪现场掉落在内线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好在省道台一线北上的高平大桥内侧车道发现有塑胶栏掉落。另外，先前台一线南下186公里，大渡桥上掉落在中线车道的铁片，现在清除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路段呢。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17公里，为了临考 A 到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再往前，国道一号往北的27.2到27.1公里是三重路段外侧路肩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之前，内侧车道同样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国三往北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北上的60到50公里是国道三号北上，从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林交流道，这边的道路工程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往北在7.5公里，大概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外侧路肩暂时封闭，也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多加留意喽。

省道的长期工程，还有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会引导车辆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另外，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持续封闭，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东特麻烦用路朋友配合这边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通行，经过时候也要留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

0: 全家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先。下午的2:15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到的 30.8 到 30.9 公里，在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个大型的宝特瓶，现在北

0: 台湾已经在2025年正式迈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突破 20% 的门槛，所以如何面对失智症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议题。警方也经常接获民众报案，协寻家中的失踪长者。今天就来分享警方协寻失踪人口的案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协寻案件。许警员好。
1: 大家好，我是南港派出所警员许哲元。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案件其实这一位失智的长辈他并不是台北人，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接到报案是怎么回事？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那时候是我值班的时候，然后有接获到就是他儿子打电话说他妈妈不见，他是聋哑人士啊，因为刚好他有在妈妈身上手机 iPhone 有那种定位的那个，就是一个定位啦，然后他可以及时，也不是及时，就是可能经过五分钟前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定位的追踪这样。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是透过电话，我想说不方便，我就使用我的手机跟他加个 LINE 啊，就是请他如果妈妈的位置有更新的话，就是及时传给我，我先请同事过去找。然后一开始差不多交接班的时候都还没有找到，换我巡逻，就换我跟一个学弟出去找这样子。
0: 这样大概找了多久的时间啊？
1: 大概吗？因为他那个定位是会变动的，所以他说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好像又跑到展览馆捷运站。其实这一段也是有一大段啊，因为那时候又是晚上，我们绕了大概20-30分钟吧。
0: 哦，那也蛮久的呢。
1: 对啊。
0: 所以他的家属其实是知道妈妈会有一些走失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才会在他身上装这个所谓的定位装置，是不是？
1: 印象好像是之前有一次也是不见，这次好像过半年还是一年吧，然后又不见，就是他妈妈突然会想要到南港找那个亲戚，找他弟弟这样子。
0: 还好哈，经过你们这样的帮忙哈，终于把这个长辈找回来了。类似这样的案件现在多不多啊？
1: 你说，偶尔还是都会有遇到，对啊。
0: 协寻失踪的这个案件还是偶尔会碰到。
1: 对啊，对啊。
0: 那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提醒这个家属的呢？
1: 就是如果有家中有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甚至有养毛小孩的话，可以装个那种定位装置，比较好，方便家人跟警方去做协寻的动作。
0: 是，
1: 对啊。
0: 现在还有比如说失踪多久才可以报案这样的规定吗？还是说我立刻报案就可以了？
1: 没有，就是如果不见，只要有亲属关系，都可以直接做报案的动作。对啊。
0: 其实还是有黄金时间，就立刻去找，对不对？
1: 对对，就已经没有那种什么要失踪24小时才可以协寻的那个规定了，对吧？这个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0: 好，那其实就是就地打110就可以了吗？
1: 就地打110或直接到派出所都是可以的。
0: 了解。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段访问的话，就知道这个备而不用啦。如果家里面真的是有家人走失，因为不光是这个失智的长辈也有可能是有精神障碍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未雨绸缪还是很重要哦。刚刚呢，许哲元警员跟大家建议，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定位的装置万一啦有状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这个帮助的一个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那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定位装置，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他的妈妈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哦，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其实刚刚也帮大家补充到平常很担心家里面的长辈朋友或者是有失智症的朋友，可能呢有这样子类似走失的情形频繁的发生的话，大家都想说可以帮他们申请这个爱心手环，或者是说有相关的一些提醒便是好，或者是在衣服上呢绣上贴。

上写上自己家里面的联络人、联络的紧急电话之类的哦。但如果说今天知道呢，其实家里面的长辈，像是今天这位故事主角的妈妈，也很常自己到处跑的话呢，也可以在她的身上或者是说她常背的包包里面，还是手机设置相关的定位装置，以利任何的哈。如果说有发生相关的意外情形，或者是真的找不到人的话呢，至少多一个方式能够找回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亲人朋友喽。下午的2:20，来自向慧琳的歌声《为爱造潜力》。

88线东向的凤山路段要往大寮，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来提醒，在国一北上230到227公里的西螺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现在持续的拥塞排队回堵当中。目前国一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北164.4公里，在过了台中系统中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现在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来看到在国一北上的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的匝道，有大型的木棍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还有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呢是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国三北上113.5公里，大概是刚过西滨，路间是两台小客车停放，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边已经转达处理。国道二号东向最新掉路消息，东向来到了8.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木板掉落在中内线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也等待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喽。

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陈怡婷的歌声嘎逼精微，有的话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犯嫌。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余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3: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在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2: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栋透天厝凌晨传出火警，二楼阳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随后火舌狂窜，吓醒隔壁的邻居，急忙狂拍喊救命。屋主妻女惊险逃离火场，没有传出伤亡。屋主表示，事发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会突然起火。记者宋林的报道。
2: 高雄市消防局凌晨接获报案，楠梓区一栋透天厝起火，消防队出动了3个分队人车赶赴现场救援。后进分队小队长陈其宏说：“
4: 透天住宅于二楼阳台燃烧洗衣机，到场时屋主已自行扑灭。1:18火势控制，1:20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受伤受困，
2: 而屋主向警方表示，当时他正在洗衣服，没想到洗衣机的马达疑似突然故障，并且引发爆炸，他有试图自行扑灭火势。附近邻居则说，半夜睡梦当中突然听见了蹦一声巨响，透天厝二楼阳台已经陷入火海，吓得他连忙冲下楼狂砸大门，就怕屋内的人没有醒过来。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交由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
1: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八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马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5: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

0: 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午后桃园以北、东北部山区以及明日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屏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在忙碌的步调中，您是否也想为日常营造一些生活仪式感呢？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只要一束花就能让整体的氛围变得不一样哦。今天台北花市推荐您兼具浪漫与气质的代表——玫瑰花。美丽的玫瑰除了赠送给心仪的对象，也是居家装点的人气花卉。无论是在餐桌、茶几或是办公桌上放上一束玫瑰，都能替周遭增添气氛与好心情。有着清甜花香的玫瑰，除了经典红色，还有粉色、紫色、黄色以及香槟色等缤纷色系。如果想要挑选到美丽又健康的玫瑰，台北花市教您几个小技巧。建议可选择花瓣色泽鲜艳、叶片翠绿有精神的花朵，而带回家的玫瑰可先修剪花角约1到2公分后，再放入有干净清水的花瓶中，并做定期换水的动作，如此就可以延长玫瑰的观赏时间了。有时候一束花不只是装饰，更像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好心情，就用一束玫瑰让生活多一些浪漫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中午前后在台北市、新北市地区来到高温的呈

走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哦，提醒朋友多加注意防晒工作。其他还有像新竹县、彰化县、宜兰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同样建议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外出活动咯。

因为在国三南下的34.8公里中和隧道里头，现在接获一起3台车的交通事故，一辆小货车跟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至安坑交流道。提醒朋友哈，还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另外在国道3号还有南下215.6公里，过了雾峰系统之后，是大型的保险杆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113.5公里，大概是过了西滨交流道，2台小客车目前停放在路肩，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30到227公里的新罗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还有国一北上247到244公里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现场的道路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还要特别提醒，在彰化系统衔接国道三号的匝道呢，中线车道掉落的大型木棍现场也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一南下的最新掉落物在南下102公里，新竹系统要往头份的路道上，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

补充看到，在国一北上164.4公里是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中外新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等待中区交控的清楚回报。国道2号往东大约在8.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块木板掉落在中内新车道，同样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省道要来提醒您，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 L 型的角铁掉落。台88线东向凤山要往大寮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先前在台84线西向来到了8公里，雪甲路段车道上的散落物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还有台61线南下的49.5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安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钣金，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2点43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Super Junior 龟贤的歌声《整天》。

国道3号宁夏在34.8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稍早外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不过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一起事故终于顺利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沿线好多还是车流拥塞回堵，甚至新店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所以同样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目前在安坑隧道里头，这一起中和隧道里头这一起三台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国道一号南下，在102公里的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制品掉落转达处理。国三南下215.6公里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还有个大型的保险杆掉落在内线车道。补充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4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朋友说一辆大型车后车速过慢，影响到后方的通行，现在转达相关单位。国一北上142.2公里是靠近铜锣，还有个大型的绳索掉落在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

转到台六十一线，南下41.8公里是观音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个 L 型的角铁掉落。台六十二线东向大约9.1公里的暖暖路段，外侧车道还发现一个掉落物，也转达处理。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310到

这公里之间白河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施工。国三再往前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路面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3号往北382到378公里，同样在靠近中寮隧道这边，还有维护道路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324到321公里，柳营路段目前的路面整修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喽。好嘞，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目前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多地点集中在新店，经过安坑到中和，受到先前中和隧道里头事故影响，车速都还是只有1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2号往东是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主目的圈要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大雅系统到丰原时速现在50到60，还有国一北上新罗到新罗服务区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大约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南部地区的车流瓶颈点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单道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53来听到这首歌曲，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这首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自曾沛慈。国道三号，等一下，在34.8公里的中和隧道里头，稍早外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有回堵4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建议驾驶朋友还是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15.6公里是过了雾峰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型保险杆现在也接获排除完毕，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梁文音的歌声《归零后释怀》。

存的心，能以为外有你。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威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102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铝门窗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42.2公里铜锣交流道之前大神志占用中线及外侧车道。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一路到中和隧道路段受到先前34.8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9.1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41.8公里观音交流道之前角铁占用中线车道。以上的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2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2: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

0: 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垃圾袋嘞？
4: 等一下，不要乱丢。
3: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4: 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3: 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4: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3: 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4: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5: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365.5公里高雄的建国路出口之前，发现这边有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3辆小客车跟1部大货车事故，占用辅助的内线、辅助外线以及外侧车道，导致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车流回堵将近5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边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在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现在已经掉到了2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匝道这边，还有狗狗逆向误闯行刑，从渔港路出口准备跑上国一的南下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留心闪避，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国道1号往北142.2公里，在靠近藤萝，大型的绳索掉落在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那先前国三南下215.6公里是过了雾峰系统，内侧车道的大型保险杆清除完毕。台62线东向9.1公里的暖暖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同样顺利的排除了。

好，来提醒一下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在国一平面北上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往北 27.2 到 27.1 公里的三重路段，沿线同样是外侧路肩正在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之前，内侧一线车道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从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60到50公里，埔顶一隧道到过了三鹰交流道，同样道路工程现场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 7.5 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路肩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0: 补充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公里，朋友说过了汐止隧道之后，内线车道现在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道路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事故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9公里的位置。朋友提醒说，是过了汐止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国一南下安定出口匝道之前，外侧跟减速车道之间有一捆黑色的电线掉落，也是最新接获消息。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下午的3:14，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诈你和我，我是乐乐。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大家最常关心的往往是又有多少人受骗，损失了多少金额。但其实从犯罪防治的角度来看，诈骗带来的影响远远不只是金钱而已。今天邀请到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主任，和我们一起聊聊诈骗究竟对个人甚至对整个社会会造成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影响，以及我们又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防诈意识。 Hello 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乐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谢谢。
0: 是，想先问一下主任，我们谈到诈骗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财产的损失，不过从犯罪防治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诈骗真正造成的影响

0: 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哪些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忽略的呢？
1: 大家认为诈欺问题的严重，好像说我们的财务损失很可观。
0: 对，
1: 其实我这边有两点提醒，除了财务损失之外，另外有两件事情，可能是更重要而大众所忽略的。第一个我想提醒的是，很多人等他清醒了发现被诈骗之后，那个时候才是问题的开始，他不相信他自己做了这种事情，他极度的后悔，而且他不能够原谅他自己，
0: 是，
1: 然后他在这个阴霾当中他走不出来，对他内心里面所造成的那种创伤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0: 是，
1: 他甚至不敢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办？到最后走上绝路的人很多，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报道蛮多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财务之后对被害人带来的心理创伤非常重要，所以前年我们台湾通过这个专法，其中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就是对于这些被害人的保护，这个被害人的保护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治疗他们的心理创伤，
0: 是，
1: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社会或者是我们政府所应该关注的面向，
0: 应该要正视的问题。因为财产的损失可以用数字去计算，但是心理的创伤是没有办法去计算跟实质的弥补，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个要花费的心力跟修复的时间真的无法去难以计算，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非常谢谢主持人的这个补充，
0: 是是是，了解。
1: 那我还要提醒一点，这个诈骗除了财务跟心理创伤之外，对整体的社会，
0: 对
1: 它造成的损伤也是无可弥补的，就是整个社会信任的崩解。信任这件事情我们称它叫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
0: 是
1: 它这种 social capital， 这种资产一旦失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运转的成本会拉到很高。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彼此不信任了，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交易平常互动的那种成本会拉到很高，我才能够相信别人，
0: 对，
1: 而这个时候这个社会会很惨，
0: 它会失衡。
1: 对，
0: 了解了解。那再来就是想请问一下主任，其实蛮多朋友都会觉得，怎么会被骗，我自己怎么可能会上当受骗。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各个年龄层或者是说各个行业大家都有是不是被诈骗集团诈欺的经验或者是案例，想请问一下主任，从可能犯罪防治的角度来看，这些诈骗集团是怎么样掌握人性的弱点，他们怎么去利用这件事情的呢？
1: 我举几个、人口变相里面重要的分类。第一个性别，就是您刚刚提到男性跟女性，你会发现谁比较容易被骗，答案是男生被骗的几率高于女生。
0: 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蛮惊讶这样子的结果，对不对？
1: 因为可能它是一种风险嘛，从冒险的角度来看，可能男生比女生
0: 更爱挑战
1: 冒险。
0: 哇，了解，
1: 去冒险，然后它风险的程度比较高，
0: 是，
1: 所以它被骗的几率就比较高。
0: 了解，
1: 这是性别部分。
0: 嗯，
1: 然后就是所谓的年轻人跟这个资深的公民之间，其实也是年轻人比较容易变成主要的受害的群体。
0: 是，
1: 这个我觉得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诈骗透过网络嘛。
0: 对。
1: 年轻人接触网络的机会
0: 更多
1: 更多，
0: 是，
1: 所以你暴露在网络的时间越长，在网络上被诈欺的风险就
0: 更高了，
1: 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好，这个提供给就年龄这概念
0: 跟性别的部分
1: 提供给主持人参考。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收入跟低收入，我们刚刚提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发现低收入的低教育程度的，他们的风险呢比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人，他们的风险更高，也就是他们更容易被骗。
0: 嗯，
1: 因为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识别能力是比较低的，
0: 相对经验也比较少，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识别诈骗，我们叫预防诈骗嘛。
0: 对，
1: 现在诈骗出现在你面前，你必须能够被你识别出来啊。
0: 是，
1: 你要有警觉，这个可能是诈骗，然后我要去透过某种管道可以查证它是不是诈骗。我们现在手机上面有常看到这个一则讯息进来，很耸动，标题那个文章写得很好，
0: 是，
1: 我觉得我们轻易转出去以后要小心了，因为它可能是一则不实的讯息，因为现在要生成一篇文章太容易了。
0: 对，
1: 所以我的习惯都会先问一下，这种机制要很多
0: 哦，查证平台、查核平台，
1: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去让这种平台，而且是准确的及时的，这种查证平台很重要。
0: 是，
1: 那这种查证就能够帮助我们去识别，它是不是一

0: 则不实的
1: 讯息，
0: 这个信息，
1: 嗯，
0: 所以相对的，像公务员的防诈的意识还是比较高，或者医生，或者是律师、法律人，或者是金融界工作的人，你会发现，他们自己本身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的人，他比较有风险意识，
1: 嗯，
0: 所以他们被诈骗的这个几率会比较低。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在这条产业链里面，防止诈骗、识别诈骗、阻止诈骗的这条产业链里面，所以他们要去求证的这个
1: 管道比较多嘛，
0: 比较方便。
1: 嗯，了解。
0: 这些人口特征啊，提供给主持人参考。
1: 是，
0: 我愿意再运用一个这个理论哈，
1: 哦，是，
0: 来去说明诈骗的加害人哈，他们会有一种特征，
1: 嗯。
0: 他们喜欢操控，他会操控你的心理的需求，然后呢，他会操控建立跟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取得你的信赖。
1: 是，
0: 取得信赖之后，就跟着他的这个节奏进入到他的剧情里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承诺的关系。
1: 嗯，
0: 我们一旦轻易的把我们的承诺放进去的时候，
1: 对，
0: 而对方就是一个整个被他控制的诈骗的过程，那就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诈骗者他在操控我刚才讲的这个部分。那哪些人特别容易被害者，除了刚讲的人口特征之外，
1: 对，
0: 我们要检视自己哪些人，就是他的，就是说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的话，比较冲动做决策的人，就碰到一个情况他就觉得说啊，可以了，我要下了，
1: 是
0: 不能再冲动。
1: 嗯，
0: 如果冲动结合上另外一种特征，什么特征？顺从。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当一个有这种想要控制的加害者碰到我刚才讲的这种冲动型人格特质，低自我控制，然后又很顺服，然后很容易轻信相信别人的这种被害人，是完美的结合。
1: 哇，完美的一条剧本都出来了，人设角色都设定好了。
0: 是的，
1: 哇，所以才说其实结合刚刚主任所提到这些人格特质，好，跟我们刚刚有分析过人群当中比较容易受骗的这些不同的性别或者是说年龄层，其实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识诈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对不对？因为不管你今天是哪个年龄层、哪个年纪，或者是说哪个性别、哪个工作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从源头的识诈开始做起的话，那可能就可以避免后面有诈骗剧本的上演，对不对？
0: 是，您整理得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了解，那今天再次感谢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主任好张光明主任呢，帮大家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介绍。好，其实诈骗从犯罪防治的角度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少去认识到的，但原来是可以有迹可循去探讨说到底诈骗是怎么样的形成，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诈骗这件事情，让它不要变成一个瓦解社会信任的一个国安危机。
0: 谢谢主持人乐乐，谢谢听众朋友们，
1: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下午的3:25，感谢今天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张光明 C 主任好帮大家做的分析。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呢，没想到诈骗其实比方像是比较容易好可能上当受骗的受害者呢，有相关的一些人格特质。那也算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醒朋友好，还是要持续留意生活当中各处暗藏的诈骗陷阱喽。

好嘞，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南下 365.5 公里，在高雄的建国路出口之前，辅助的内线车道、辅助外线以及外侧车道，总共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目前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流，严重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在国一南下从南子交流道开始，经过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务必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了汐止隧道之后，还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环状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看一下现场监视路网图，这边正在下大雨，好行驶状况非常非常不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边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请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趟行喽。等到台68线西向的 6.5 公里新竹一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补充看到，在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栏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之前大约100公尺，外侧车道有个蓝色的桶子，现场也没有发现。国道十号在西向靠近顶金系统沿线往国一南下，目前车多回堵。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补充提醒，在安定的出口匝道之前，还有一捆黑色的电线掉落在外侧跟减速车道之间，也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再走。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大股东卷入财务纠纷，

0: 风波持续延烧，近日因特定人士向警方提出刑事告诉，导致赵姬部分银行账户暂时受到管制。赵姬武馆今天表示，经过检警及相关单位查核资料后，目前账户管制已获同意解除，各账户正陆续恢复运作，公司营运及对外服务均持续正常进行。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今天说，寄居蟹公司已有超过400件社宅包租代管案启动转衔，预计一个月内应该能把6600案处理完毕。此外，召集公司今天会跟银行团开会协商负债融资等事宜。此外，近期社会住宅的户数也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万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万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万户下修到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2: 那所谓的3万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万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万户的目标来前进。
1: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2: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1: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股今天在电子股以及机电、电缆及玻璃类股走高带动下，延续盘间走势，加权指数上涨397点，收在45518点，成交值新台币8587亿元。台积电上涨20元，收在2415元。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依托米纸制毒分装厂，查获依托米纸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外查扣一把钢弹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米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4: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具体行动，经以优势警力围捕，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嫌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依托米纸毒品分装厂。
3: 宝山总队指出，陈嫌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全案依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随机抽验40件市售凉面产品，其中一件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目前已经移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追查处理，也下架其他销售点的同批次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凉面是夏日常见的三点之一，台北市卫生局为维护民众饮食安全，针对传统凉面店家以及超商随机抽验40件凉面产品，检验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李斯特菌、邦克列酸等项目，其中富达零售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市东二分公司所贩售的豪华海陆总会凉面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的卫生标准。台北市卫生局卫生稽查科科长李慧芝说，
6: 这一次的凉面厂商呢是和美国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桃园市的厂商，我们移

0: 请了桃园市的卫生局后续去办理。那依据我们食安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呢，违反的话，我们所定的食品中的微生物卫生标准的规定，会依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命业者限期改正。那届期如果不改正的话，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1: 卫生局表示，凉面属于未经高温杀菌的即食食品，夏季高温环境下容易增加微生物繁殖的风险，提醒民众购买凉面后应该尽快食用或冷藏保存，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环境，降低食品变质与食安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受到这边的事故影响，现在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衔接到国道1号呢，同样都是拥塞回度。另外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 9.3 公里的过了汐止隧道之后，先前这边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交通事故，目前看起来好像工程车还在现场，不过事故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但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汐止路段沿线看起来还在下大雨，雨天行车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补充看到在国道10号西向的 4.1 公里大约是顶金系统之前，原本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40.8 到17公里过了林口 A 到过了内湖，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同样也结束撤收。还有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 41.8 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掉落的 L 型角铁现在排除完毕。台六十一线往北157公里在龙井路段这边，稍早在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首当要领补充提醒，台六蛇线东向16公里的瑞芳路段内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现在转达北分局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留意，目前这边的故障车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好，来看一下先前在台61线往北157公里，刚刚说到龙井这边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那补充看到在省道的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开始出现下班拥塞的回堵情形。好，台62线东向16公里在瑞芳交流道这边，先前才说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北分局现在也回报同样顺利的排除，故障车辆已经平安的拖掉完成了。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基隆段到基隆，还有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一北上从内湖经过东湖汐止端再到汐止五堵，以及到了大华系统沿线后都是车流瓶颈点。尤其北上刚好正在下大雨，所以目前在内湖沿线到了大华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50公里，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好雨天行车多加留意。建武高架南下提点路段时速现在也掉到了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店交流道开始，经过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尤其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是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到平林沿线时速也掉到了40公里左右。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还算是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特别留意是国一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沿线好北上路段呢，受到这边的工程作业影响，车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再来往南走看一下，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开始，经过南子再到高雄沿线，受到这边的四台车事故影响，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30到5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补充来提醒一下，目前好像各地蛮多地方都开始下起了5号雷阵雨哦。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大雨特报提醒，今天受到了西南风还有5号对流发展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在基隆、大台北还有台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桃园到南投、嘉义、高屏、宜兰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还要提醒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如果刚好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情形，山区道路也要留意溪水暴涨的情况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好，如果说有相关的行程安排，先避开在山区道路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喽。下午的3:47，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阳光爱的歌声，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国道一号南下，在365.5公里，在高雄的建国路出口之前，先前说这边占用了3线车道，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10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从冈山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南子顶尖系统，再到高雄，沿线车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好，还要提醒一下，目前气象署针对了在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5点钟为止。看了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后，尤其要提醒北上，目前大概从东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汐止再到五堵，沿线都是车流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10到40公里。也麻烦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多加留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3:53，这首歌曲送给你，Ellen Goulding 的歌声 Four Seasons。

这首歌曲听到 Ellie Goulding 的歌声 Four Seasons。省道台68线西向在 6.5 公里的新竹一之前稍早发生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 7.5 公里是过了乌土隧道之后，原本外侧路间说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有暂时封闭一线车道，不过现在呢平林行控回报现场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收，所以这边好您也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点57分，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倪安东的歌声这一刻。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同样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西向28.3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回堵。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出口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出口一样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哎，洪宝钏啊，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等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4: 水某诶，我等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想听更多的音乐和资讯吗？接下来，信赖的赖，可乐的可，赖可先生 on air 上线啦。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快要十分，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今天 DJ 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2.5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晚上的6:30。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小周末。工作了三天之后呢，今天晚上可以稍微的好好放松一下。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Pitbull 跟 Keisha 的合作《Timber》。现在也要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314公里过新市地磅，内侧有小车撞护栏的事故；而国道3号在南下的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有掉落物，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在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60公里到50公里。

一时间，普鼎一隧道到过了三鹰的内侧有施工，北上的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而在国三的南下，70公里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宝山前的内侧一个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7.2公里到27.1公里之间，三重路段的外侧路肩也有施工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留心。省道的施工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将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改善换工程，车辆呢一样也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会到等一下的5点钟，所以请您要特别的来留意。台66线的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时间会到晚上的6点钟。排除的消息，刚刚讲到的国道一号北上了27.2公里到27.1公里之间，三重路段外侧路肩的施工现在是已经结束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

在2007年阿妹张惠妹发行 Star 专辑当中的歌曲《夏天的浪花》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说它是翻唱自高凌风吗？其实也没错。高凌风在1982年的时候有发行了这首歌曲，不过呢，真正的原曲其实是来自一个叫做电光乐团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的乐团哦，在1979年的时候发行了第八张专辑 Discovery 里面的 Last Train to London， 所以原曲其实是一首外国歌曲，被填了中文的词之后呢，高凌风先唱，之后呢还有不同的翻唱版本。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夏天的浪花》。时间4:17，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3公里新竹系统路间有小轿车抛锚停放，有打警示灯，没有放置三角锥，所以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有三角锥掉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

0: 来自 Elva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2002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所以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哦，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有24年，好可怕！天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歌好像也没有出来多久，但是你实际算一下，就会发现说，哇，天哪！这个年份啊，真的是有一点久远以前了，大概是千禧年左右的音乐作品。好，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公里过新市地磅内侧，有小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有三角锥掉落。而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歌曲来自黄奇斌，阿斌。
1: 听小组团来的掌声，

找无自己迄单纯的心，来自黄启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2 公里过汐止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一号刚找到的事故高架北上环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还在这边。省道的台74线西行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不好走。而刚刚讲到的国一南下314公里过新市地磅内侧小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印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违反反渗透法等罪遭判刑7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由于徐春英是在台湾犯罪，未来如果定谳，必须在台湾服刑，且依照两岸条例等规定，可依法取消他的定居或永久居留资格。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国籍配偶徐春英涉嫌受中国指示向中国汇报台湾的政情并介入选举，遭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刑7年。外界关注徐春英是否会在台湾服刑。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现在公文在签办当中，因为我们也必须要等那个法院的正式的判决书里面的内容嘛，对不对？因为台湾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哈。那很多人在询问说，那徐春英如果未来定谳以后要不要在台湾服刑，确实

0: 没有错，因为他是在台湾犯罪。
1: 廖世芳部长也强调，依据两岸条例及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疫情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3条的规定，如果危害国家安全或是社会安定的疑虑，将可依法取消定居或永久居留的资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两名越南籍移工涉嫌酿成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被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不过案件尚未判决定验，两人已遭遣送出境。移民署今天强调，一切依法行政，并未纵放。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新竹县一处民宅两年前发生火警，年仅29岁的消防分队长尤尚化进入火场搜救，不幸殉职。事后检警查办，怀疑两名越南籍逃逸移工在租屋处抽烟酿灾，巡线将两个人逮获，并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不过高院开庭时，两个人始终没有到庭。高检署发现，原来两个人已经被移民署遣送出境。由于案件尚未定验，外籍被告就被遣送出境，引发家属质疑纵放。对此，移民署强调依法行政。移民署国际执法组科长林玉如说，
4: 本案不幸事件发生后，移民署及警方等相关单位成立专案小组，短期内将涉案的越籍移工缉获到案，并应规定行文司法机关确认无限制出境出海及羁押等情事后，才执行遣送出国。
3: 移民署强调，行政收容不能代替刑事羁押，而且收容延长必须经法院裁定，同一事件最长不能超过100天，如果无限期收容等待诉讼终结，也违反了大法官解释意旨，因此经向司法机关确认没有强制措施之后，才依规定执行遣送程序，并没有纵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2026年国庆焰火相隔9年再度回归台东举办，今年活动定于10月10号晚间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盛大登场，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太平洋海岸与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拥有壮丽海岸、丰富原住民族文化以及慢活旅行的魅力，这次国庆焰火特别以南岛文化作为主轴，希望透过台东这片面向太平洋的土地，展现台湾与世界岛屿文化交流的深厚连结。当高空焰火在夜空中绽放，不只是庆祝国家的生日，也象征台湾向世界传递祝福、希望与多元文化的能量。县长饶庆林说，
6: 10月10号这个烟火非常的精彩，森林公园可能必须被管制，因为要做这个烟火的铺设，那会非常精彩，也希望大家10月10号来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5: 国庆焰火除了压轴烟火秀之外，海滨公园国际地标周边也将同步规划精彩舞台演出，现场还有集结台东在地特色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的市集，无论是品尝地方风味、特色伴手礼，或者是在海风陪伴下等待烟火的登场，都能留下属于国庆假期的美好回忆。台东县政府表示，活动当天规划交通接驳以及周边交通管制，建议提前查询最新公告，并配合现场引导。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7: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气象署也针对新北发布豪雨特报，而在台北、基隆、台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桃园以南、宜兰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目前大台北还有宜兰局部地区发展的对流是比较旺盛的，小心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到了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比较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西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新竹还有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周六前是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和台湾

0: 距离都超过2000至4000公里以上，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李奕晨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1: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2: 喂，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3: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4: 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0: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赖克。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02.7 公里到 202.8 公里之间，浦沿系统前全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那爆胎的车辆停放在203公里的碧蛇湾，请您经过这整个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在这边，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内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2 公里过细址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那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的施工们，包含在北上的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过宝山到过高原，还有北上的6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到过三鹰，以及南下的70公里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宝山前，这几个施工全部都已经收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经过这几个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内侧掉落的三角锥，现在也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知音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刚刚是《玩具总动员》非常经典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那是在第一集的《玩具总动员》里面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哦，来自 Randy Newman。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有去文博会吗？2026年的文博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是说商展的部分，因为其实文博会总共有分成两大展区，两个大区块，一个是品牌商展，也就是很多人会一直疯狂的发文的那个，有很多特殊的 IP 啊的那个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展览性质的。那他们两个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像是我现在讲的品牌商展区呢，是8月8号到8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而文化策展区从8月1号一路到8月31号都有，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空总的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去看看文化策展的相关内容，我记得有5大展区，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去品牌商展区的一些有趣的内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还是很喜欢一些娃娃或者是公仔之类的。总之呢，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年纪有了，自己这样讲很好笑，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搜集这些东西。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疗愈的状态。那有些人会说，钱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对，我的那个钱钱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其实我觉得在品牌商展区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你可能在新闻上面或者是网络上都只会看到很有名的一些 IP 或者是品牌。不过呢，在整个商展区当中呢，还有泰国区啊、韩国区啊、日本区啊，甚至是工艺品区，所以呢是很多元的，有超过800多家的商品跟摊位在这边，所以其实也是很多元的。那一些比较有名的 IP，其实我都没有逛到，因为人真的太多了啦。所以呢，我比较喜欢的是去发掘一些很特别的小品牌，

然后去支持他们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逛展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向，不一定要去买那些有名的东西，你也可以从发现很多很棒很特别的设计当中，也会让你心情很好，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啦。那如果你想知道我买了什么的话，我真的是买很多东西耶，很夸张。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 IG 啦。因为我的限动都还没消失，我有拍了一个我买的所有东西的限时动态，那脸书也可以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今天的发文照片是我去文博拍的照片。不知道你有去文博走走看看吗？希望你有买到很多，或者是发掘到很多很特别的文创商品。我觉得现在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泰国的牌子，它把泰国的字母变成不同的设计，然后做成包包或者是做成明信片。像是简单的几个字母勾改，好，简单解释就是 A apple B banana 这个概念哦。所以它就是勾改啊，周詹啊，波布拉，然后用它的写法去画成一个图画，也可以让大家认识泰文字的方式啦，有点像是你在小学的时候念的那种 purple murphy 的图卡，这个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买最多的，我最后看了一下，我发现我买最多的竟然是香港的一些文创品牌，可能真的都做得蛮可爱的，所以很推荐大家。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我到底买了什么啦，给你做参考。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明年的文化博览会你可以注意。那今年有一个很棒的是，它可以先预约，那就不用排队。像我昨天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排队的，我直接进去。也有可能是平日啦，人没那么多，所以比较舒适的在里面逛展。而且就算呢，我逛了5个小时，对，你没有听错，我还是没有逛完，你就知道有多大了。

还是我这里简单点，我可以在这里耗一整天。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1: 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玩具店，这首歌叫玩具店啦。我蛮喜欢他歌词里面讲到的一些事情，就是那好像是一个你很纯真或者是还很单纯的一个世界，而且里面还有金刚战士的声音跑出来，不知道你有发现吗？不过前面那一段我不太认同，不一定是只有男孩子喜欢玩具，说不定女生也蛮喜欢的、啊、你说是不是呢？时间来到4:52，在国道10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沿线跟周边车流量很大。而在台88线的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也一样是车多。

来自蔡雅、蔡健雅跟张震岳的合作，思念是一种病。时间4:56。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背上的环北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您经过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公里下，铜锣匝道前的路肩有货车抛锚，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示，还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下。台88线东向的14.5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内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歌曲过后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啊，突然有两个路况又跑了出来哦。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南公路过路桥到水管路，车流量是很大的，而国二的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一样是车多。我们等一下第二个小时空中再见。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界的碰碰和飞，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0公里，铜锣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南，麻豆到安定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先前在环北出口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

后方车流回堵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天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大寮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东向的14.5公里万丹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啊，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啊，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
3: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1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省道在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西行的中和王板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台65线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一样是车多，在台61线南下的 34.5 公里最新的消息哦，过了草踏，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1线在北上的 116.4 公里新埔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南公路过路桥到水管路哦，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车多平行点，还请您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曲来自小春 Kenzy 跟李英红的幽会香火，突然间还是想要再补充一下我在文博看到的一些事情哦，就是2026年的文化博览会，如果你是现在才转过来的朋友，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我去文博的商展区看了一些很多文创的商品。那为什么会选幽会这首歌呢？是因为我在有一摊是以虎爷，对，没有错，你知道的那个虎爷为设计灵感的创作，现场还真的有虎爷本人在，然后你还可以过那个香炉，我觉得超酷。除了虎爷之外，我也有看到有妈祖的，所以其实有把很多文化或者是信仰放到文化的创意商品当中，一方面也是一个推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种融合。当然包含像是原名的商品我也有买，就是也有看到，就是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想要透过比较年轻化的设计让大家可以更接触原住民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那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看到一个香港的设计，我很喜欢他的其中一个明信片上面写的话，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它上面是说 Be nice to yourself， 然后里面的图是一个人看着镜子，然后接着跟镜子的自己拥抱。我觉得它的很多明信片或者是商品的设计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 IG 的现实动态有我所有的东西，对，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到底都买了些什么。当然有很多让你很怀念的 IP， 像是魔法阿妈又回来了，或者是我们国小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的笔记本凯西，甚至是你小时候的玩偶大头狗，在这一次的文博都有出现。虽然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是说商展区啦，对，文化策展区会到31号，对，所以明年的话你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想想要不要之后有机会也到文博来走走。在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而同样的台61线，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时间会到晚上6点钟，还请您持续留意一下，大概还有45分钟的时间。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那现在下面听到的这个成员来自广桥真纪子版本的当他爱我时，同时也是玩具总动员2里面的插曲。

一连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吕强阿木易的《你懂我说的吗》，还有九零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时间来到5:26，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原本说过草踏外侧有木板掉落嘛，那现在呢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您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观山隧道，还有西线的中和王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赖可。那我们就等等新闻过后，空中再见 ，See you。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捷运蓝线 BC11 标土建工程今天动土，市长卢秀燕指出，蓝线未来将与立线构成黄金十字轴，对于交通建设、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将有所注意。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捷运南线串联海线市中心及屯区，全长约 24.78 公里，设置8座高架车站及12座地下车站，去年完成机电系统及机场与主变电站统包工程开工，象征南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位于西端海线高架路段，规划设置台中港镇、五七国小镇及同综合医院镇，工期1950日历天。市长卢秀燕说：“
3: 那捷运因为是非常大的工程，那所以呢，除了机电、除了机场，土建也很重要哈。那也因此土建第一标今天开工。那这条捷运呢？”主要就是我们台中的海线，将来呢跟我们的绿线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十字轴。那整个总新建的新费呢，目前是1600亿，未来我们会继续投资哈。那总而言之，希望加速推进。
2: 卢秀燕市长表示，土建第二区段标延伸五站也已经发包，预计今年开工，后续将研议是否局部通车，方便通勤通学使用。另外，捷运车厢设计共三款，下个月将开放市民票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中市北区凌晨经传多人打架，还疑似有人遭

0: 带上车。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出动优势警力，并调阅监视器追查，最后巡线查明并非掳人案件。请听报道。第二警分局凌晨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警方到场未发现打架情形。调阅监视器发现七名男子分成三部自小客车到场，将一名男子半推上车后离去。警方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查明，被带上车的黄姓男子与许姓等七人为朋友。许姓男子为了替黄姓男子补过生日，原本计划邀请他到龙井看夜景。黄姓男子因担心遭朋友恶整，原本不愿意前往，最后在有人半推下上车。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李文定表示，警方确认本案并非掳人，也未发生打架斗殴情形，但以半推方式带人上车，行为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及误解。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规定报警裁处。
1: 本分局在此特别提醒民众，朋友间纵使有聚会或庆生活动，也应尊重彼此意愿，避免拉扯、强行带人上车等行为，以免造成旁人恐慌，也可能衍生法律责任。
0: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如发现疑似暴力、强压等危险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并提供时间、地点及人车特征，警方将迅速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为守护长者财产安全，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掌握最新诈骗手法，并落实一关、二问、三查、防诈三步骤，共同守护家中长辈。徐海伦报道。
2: 根据警政署统计，65岁以上长者占整体诈骗受害者约7%，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竹县政府表示，长者一生辛苦累积的财产是晚年生活的保障。县府除了持续推动长者照顾服务，也积极宣导防诈观念。新竹县政府高龄长照处许于婷处长说：“
3: 落实一关、二问、三查的防诈三步骤。
4: 一关，遇有陌生人上门访视时，应先将大门关上，避免歹徒趁隙闯入。二问，隔着门询问来者的姓名、所属单位及来访的目的。三查，若有任何疑虑，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访客的说辞。”
2: 新竹县政府呼吁，防诈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平时应多关心家中长辈，提醒留意最新诈骗手法，遇有可疑情形务必先查证再处理，降低受骗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阴天29度，新竹、台南、高雄以及台东阴天30度。台中、花莲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5:3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下班有事吗？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6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有货车慢速行驶，后方稍微回渡。而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现在是车多不好走。而东向的观山隧道同样也是车多。台74线东向的15.4公里往雾峰，大雅系统有一台小货车跟一台车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后方的车流是在增加当中的。同样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行往彰化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2，以及西行的往彰化10公里到8公里，西屯2到西屯1，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还请您多点耐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状况在台9线北上过了兰阳大桥，有一位老人走在路中间，而且精神状态好像不是很好哦。我们已经通报了，还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这位老人的安全。再提醒您一次，是台9线北上过了兰阳大桥，有一位老人走在路的中间，真的蛮危险的，再麻烦大家留意了。

0: 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5:44，要来进行事事都平安的单元。但进单元前，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8公里到244.8公里之间，大林到云林路段外侧会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到8月14号。那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了。而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口联络道的地方，沿线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台88线在西行的大寮路段，还有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出口，全部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在东向的4公里到5公里之间，往雾峰高铁台中到南屯一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铜锣出口有抛锚车拖吊当中，有路况麻烦大家0800-000-123。现在是8月份嘛，来到暑假的第二个月，所以在暑假期间，其实青少年的状况或者是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青少年的状况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吴文怡警务证。Hello， 警务证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暑假期间嘛，所以其实青少年在跟我们交通相关上面的遇到的状况是不是会比较多一点呢、啊？
3: 是的，就是根据教育部的校安中心的统计显示，就是校外的交通意外的事故，会是学生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嗯，
3: 那暑假期间，就是学生可能会因为参加一些聚会啊、活动啊、出游啊，或者是打工兼职，那就会增加使用交通工具的机会。
2: 是，
3: 那因为青少年就是涉世未深啊，所以就是如果利用周末假日深夜集结从事危险的，譬如说像驾车的活动的话，就有可能发生事故造成危险这样子。
2: 嗯，因为其实难得能够放假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常想要往外跑，然后就会比较常可能会有人骑车啊，然后甚至有人开车啊，搭运输工具大众的也有可能，但是都要特别来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今天警务证是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3: 嗯，所以就是为了强化就是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那加强就是法治的观念，所以有以下10项做提醒。
2: 好，
3: 第一个部分是就是切勿无照驾驶。那因为在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是有规定一些相关的法则，那这一条的规定也在今年的1月31号有做一个修法，有新制，有加重处罚的情形。
2: 嗯，
3: 那第一个是未领有驾照就驾驶汽机车的话，除了会有无照驾驶的处罚，那有罚锾之外，也会当场一致保管就是该汽机车。
2: 是，
3: 那如果是未成年无照的部分啊，就是驾驶与法定代理

0: 都需要参加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第二个部分是会处罚汽机车的所有人，如果汽机车的所有人他知道驾驶是没有取得合法的驾照的话，来出借让他使用，那会比照驾驶人会并处相同额度的罚款，那车辆的牌照也会被吊扣的情形。那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强化车主对车辆使用与借用管理的法律责任。
1: 是，所以车主也要特别留意就对了。
0: 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会加重处罚10年内的累犯，如果10年内如果有违反就是无照规定2次以上，就会依照法定最高额的罚款去做处罚，那第3次以上的话就会按照前一次所处罚的罚款会再加12000元，而且也会当场就是一次保管开该汽机车。那第四个部分是加重车辆的处分，第一次违规吊扣牌照3个月，那10年内第二次吊扣6个月，第三次就会吊扣1年。那如果对于10年内第二次以上就是累犯的部分啊，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就会有没入汽机车的情形。
1: 是，那这个刚刚讲到的全部都是跟无照驾驶有关系嘛，对不 对？那除了无照驾驶之外，也要来提醒大家另外的相关跟交通有关系的。
0: 对，另外就是提醒切勿危险驾车，就是在车辆在道路上有蛇行、禁驶或者是禁忌的情形的话，会有处罚条例第43条规定哦。那会处最高会处就是36000元的罚款，也会当场禁止驾驶。那情节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有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刑事责任。那第三个部分是提醒，就是不要酒后驾车。
1: 是。
0: 那因为就是会有一些聚会啊，像 KTV 啊、夜店等等场所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哦，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避免酒后驾车。那酒后驾车除了会面临高额的罚款跟扣牌之外，那也会有就是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刑事责任，那同车的乘客也会受到就是处罚。那最后的部分就是提醒哦，就是使用汽机车的时候，就是要遵守行车速度的相关规定，那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正确的佩戴安全帽，那行车的时候不要手持行动电话。
1: 今天景宏生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讲到的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年纪还不能够考驾照的话呢，青少年朋友们就切记不要无照驾驶，那另外就是也不要危险的开车啊，或者是也不要酒后驾车啊，这些都是很重要。那如果你已经有驾照了，你想要开车或是骑车出去玩，也切记刚刚我们景宏生提醒大家了，遵守相关的规则，行车速度礼让行人，也要佩戴安全帽，那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使用手机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那景宏生最后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吗？
0: 青少年的无照驾驶、危险驾驶或酒后驾车一直都是就是警察非常重视的工作。那因为青少年对于就是交通法规并没有充分的认知，所以飙车也会造成就是超速啊，或者是危险的经济行为会导致憾事的发生。那酒驾的行为也是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会对其他用路人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所以为了就是防止未成年无照驾驶等等的事件，那各警察局会在青少年常见的聚会场所或易生危险驾车路段，针对易肇事致伤亡的交通违规加强取缔这样子。那家长也是要肩负就是家庭教育的责任哦，就是要教导未成年的子女正确的法治观念，防范交通事故的发生，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是，希望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暑假，而且可以开心的出去玩，但是也是安全平安的回到家，那家长也可能要稍微的多加注意一下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吴文怡，谢谢警务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公里到244.8公里之间，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有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省道的台66线东向的新屋一到平镇二，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台74线的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也就是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路这一整个路段哦，南屯路这一整个路段了哈，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帮我们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因为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而在台74线还是有车多的几个路段，也来提醒您，分别在东向往雾峰的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西行往彰化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还有10公里到8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也一样是车流量很大的，都请您多点耐心。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6公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I'm a baddie, baddie, baddie, pretty little risky baddie, 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主入口原

们说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进行六点钟的整点对时，对时完还有半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 IVE Betty 日语的版本。

最浪漫的事，不管再忙，都会记得家人跟好朋友的生日，记得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现在时间下午6点。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69.6 公里过杨梅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西址端，北上细址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址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都时速2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新屋一路到平镇二路段车都拥挤，台74线东向4到5公里之间高铁台中一路到南屯一的路段外侧有重机跟拖吊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应该真的下班了吧？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Lawless》，来自 SB19， 他们是菲律宾的男子天团，那这是他们新推出的歌曲。Lawless 的意思是无法无天，或者是法外之地的意思，就是要唱出他们大胆跟狂野的风格。那他们也已经在舞台上有首次演唱这一首歌曲了。如果你也喜欢 SB19 的话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们的现场演出影片。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6公里过杨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8.6公里湖口前，路间有一台货车慢速行驶，因为它开很慢的关系，导致后方有一点点的回堵，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多一点点耐心了。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在麻烦您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0.2公里林口 A 前的中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状况，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不知道有在跑马拉松的朋友在听现在的节目吗？今天呢是今年的台北马拉松的抽签公布日，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抽到呢？因为我自己很想笑的原因是，我这一群，就是我有一个类似自己的跑团，就是一群都是好朋友，我们会一起去跑步，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今年有抽到。很惨，很特别。往年至少可能都会有个一两个，甚至我们去年是几乎所有人都有抽到，大家都蛮惊讶的，想说哇，都有抽到台北马拉松哎。那今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抽到，想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如果也有在跑马拉松的朋友，你今天其实早上10点就可以上网查询你有没有中签了，不管是正取或是被取哦，我是连被取都没有的那种状态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到你想要参加的赛事。那 你如果还没有查的话呢，可以赶快来查一下，你有没有那个抽到今年的台北马拉松。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5，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请学子来帮我们说明。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到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另外在北上的林口路段车流是稍微大一点。至于在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高架的部分，从南下的堤岭沿路一直到五股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北上的汐止端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南下土城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的。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另外北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左右。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那至于在国十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学者的说明。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 Sia The Greatest， 时间6:21。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下凤园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下南屯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04.4公里到203.4公里之间，快关交流道前的内侧有4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南下的40.2公里林口 A 前，中外侧车道2部4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在南下的34.5公里，在过草踏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个木板，现在也已经排除。我是不是肚子饿了？开始有一点那个发音，有一点咬的开始不标准了。

要来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1 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 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西行的往彰化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还有10公里到8公里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一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都要请您多一点点耐心，或者是可以的话呢，先帮我们改道行驶，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有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Lady Gaga 跟 Just 跟 Nuff 一起合作的 Born This Way DJ 混音的版本。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7.8 公里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约一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54.6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内侧有障碍物，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06.5 公里过乌日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一公里左右，也一样是车多，都请您经过刚刚讲到的这几个路段要多加注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不管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的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都欢迎您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啦。也请您关注警察广播电台的官方账号，在各个平台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找到警广，然后得到警广的最新消息。今天代班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下班一路到回家吃饭，那我们就礼拜六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一点钟，警广台北台空中再见。我是赖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Have a nice day，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今年总预算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将提追加预算。模拟行动网络降速，北部城镇韧性演习明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2号星期三晴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玉成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的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需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

0: 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1: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2: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1: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欲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此外，针对本次演习，机场公司也表示，期间连外交通除了机捷正常行驶之外，巡回巴士、客运、排班计程车及租赁车都暂停，提醒旅客提早到场，以免影响行程。国军看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8天，进入纵深防御、逐次抵抗作战阶段。关渡平原被视为共军有可能执行空降、机降作战，进犯台北市区和首都中枢的关键要地。宪兵与海军陆战队今天在关渡平原执行反空机降演练，宪兵也演练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俯冲自杀攻击。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到场视导，也有多名外籍人士在场观摩。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4: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5: 好，
4: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就都会那个
5: 请议事人员
4: 放在里面。
3: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弃获。高院更一审审理后，今天仍以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弃获到案。 高院更一审重启

0: 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隔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七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规命令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近期社会住宅户数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目前130,000户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其中30,000户是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成报道。
4: 近日民间团体质疑社会住宅直接新建的目标从130,000户下修到30,000户。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相关的数字并非事实。
5: 那所谓的30,000户，这是我们在寻求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的部分，所以第一阶段的30,000户已经没有问题。那未来的6年的期间或是7年的期间呢，我们仍然朝着130,000户的目标来前进。
4: 对于外界关注包租代管过度集中在单一的业者，是否有调整门槛的可能性？刘世芳部长说，
5: 对于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有没有可以类似像平保的方式互相来协助，好像现在的六大租服工会愿意出来承租有关转衔的机制的事宜，或者我们在这个租赁的服务条例里面啊，下设一个授权的办法，如果公司的营运出现不正常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不可以提前接管，或者是提前来终止契约？那这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个检讨。
4: 刘世芳部长也指出，过去半个月以来，内政部提出的方向，首先是房客跟房东的权益不变，包租代管的业务也维持正常。内政部与各县市政府以及工会交换意见后，目前并没有出现房东或房客恐慌或解约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叠单计价方式引发争议，台湾外送联盟总工会今天表示，如果 Uber Eats 到本周五仍未落实外送专法第5条规定，提出具体清查及补发方案，总工会下周将号召全台各地外送员到 Uber Eats 总部抗议，并协助外送员依法向主管机关提出检举。Uber Eats 发布声明回应，已启动相关系统调整，预计8月17号会完成，8月底前会支付外送员先前报酬的差额。Uber Eats 也表示，会重新检视营运成本，14号起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消费者端每笔订单预计将增加4到6元的服务费。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扩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检调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3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

0: 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1: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

0: 三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1: 李姓女子和亲友十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际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静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8公里台中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受事故影响，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4.6公里，关庙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34.5公里，过了草塔，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北上的0.3公里，淡江大桥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的2.7公里，过了八里，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针对特教生攻击教师事件，教师团体今天提出五项具体诉求，要求政府改善人力、经费与制度，让憾事不再发生。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向当事教师表达慰问，承诺会全力提供协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中市某国中发生特教生折断扫把刺伤老师的重大校安事件，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除了点出国小衔接国中校方对学生资讯掌握不足，也盘点目前教育现场让特教生与普通班学生共同上课、普特融合多项制度问题，例如特教助理员人力与待遇过低、部分家长拒绝医疗鉴定、校园缺乏紧急应变机制等。全教总理事长叶清奇说，
3: 校安全真的不能只靠一个辅导与管教的一个注意事项，融合教育一个那么大的错综复杂的一个议题，唯有真的好好再去检讨制度，增加人力跟经费，这样才能够照顾所有孩子的受教权以及老师的工作安全。
2: 教育部长郑英耀也首度公开回应这次事件，
4: 国教署还有我也都亲自打电话给台中教育局蒋局长，上个礼拜我们所知道，这位老师在今天星期三他会接受这个

0: 手术，用这个机会希望他能够手术顺利，能够早日康复。
1: 郑英耀表示，教育部已充分掌握状况，承诺国教署与台中市教育局会全力提供后续法律及相关协助。今网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陈姓通缉犯在新北市淡水区二度窃走他人机车，被警方锁定住处，趁陈姓犯嫌开门外出之际，将人押至逮捕，并杠上开花，查出陈姓犯嫌与詹姓友人竟在租屋处非法制毒，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连两天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辖区内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分析比对之后，确认47岁的陈姓男子设有重嫌，且这一名窃贼竟然是士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经在地里长提供关键线索，以及社区管委会大力配合还有协助，大批警力前往陈姓犯嫌住家埋伏，顺利将人制服，并依法实施搜索。除了巡回两台失窃车辆，更惊人发现陈姓犯嫌还有61岁詹姓男子在租屋处制毒，查扣空烟弹30多颗，烟油1瓶 ，FM2 药丸30颗，海洛因4包，安非他命3包等。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说，
4: 陈嫌涉机车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詹嫌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淡水警分局提醒民众，置放爱车之后应该确实拔取车钥匙，切勿将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厢当中，如果发现生活周遭有可疑人车或是异常情势，请随时拨打110通报警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女子透过社群平台与多年未见的同学联系，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并强调稳赚不赔。女子一指示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阻诈新台币200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5: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指出，林姓女子3个月前浏览脸书时，联系到近20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以闲聊为主，日前对方邀约投资火锅店赚钱，称有管道可压低进货成本，稳赚不赔，诱使女子前往银行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女子神情异常地表示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但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6: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林姓女子日前前往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女子神情有异，随口称是与友人投资火锅店，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5: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结合台中、高雄、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及基隆市警察局等单位，分别报请地检署指挥，侦破黑帮堂口虚设公司从事假投资诈骗案，拘捕包括周姓等39名嫌犯。根据调查，被害人有26人，遭骗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记者宋玲报道。
7: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说明，这个诈团假冒真实存在的投资公司，创设投资顾问群组，引导民众下载注册虚假的下单 APP， 让民众误以为真的有获利，进而交付财物。队长王继说，
8: 这个公司假冒他公司的下单 APP， 然后呢这部分引导民众去上面下单，那透过他所推荐的股票，他们就再从这个后端那边操作，让民众误以为真实是有获利，就持续的加码。发现这个民众呢已经没有相关的财务的时候，那就会平台端将民众封锁，让民众才发现说自己被骗。
7: 而根据调查，周姓主嫌是警政署列管的国内著名帮派堂口分会长，负责水房洗钱的蔡姓嫌犯是副分会长，其余收部首以及车手也多具有帮派成员的身份。清查这个案件被害人的地点，遍及全台各地，被害人总共有26人，财损金额高达1亿4496万多元，专因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TikTok 过去隶属中国

0: 字节跳动公司，引发国家安全疑虑。美国国会为此在2022年通过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案，要求白宫管理及预算局订定相关禁令。TikTok 今年1月将美国业务移交美方持有的合资公司，美国白宫管理及预算局今天正式宣布解除行政部门员工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可能又得化放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我折返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2: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尽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3: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2: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文博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纪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4: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欧洲大陆从2006年以来将首度迎来日全食。根据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将在台湾时间13号清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掠过格陵兰和冰岛。此次日全食的最佳观赏位置在西班牙，日全食将在当地日落前出现，持续时间不到2分钟。西班牙政府寄望日全食的观光能带动经济，尤其是近10几年人口大量流失的北部农村地区。预估日食活动将为经济净贡献约新台币128亿元，预期超过44万名游客将涌入受日食影响的重点区域。嘉义市政府公开10组全新造型大白熊，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为大型寻宝地图。记者石新凯报道。
6: 到访嘉义，就在嘉义市火车站前广场迎接民众的是高3公尺、会随季节及节日

0: 更换造型的元老大白熊，以及沉睡森林北门车站前慵懒的沉睡大白熊，或者是市警局前穿着帅气警察制服头戴警帽的造型大白熊。嘉义市推出了多款造型独特可爱又吸睛的大白熊造型，牢牢吸引每一位旅人的目光。艺术家庄信堂说，
1: 这次大白熊的设计我是以嘉义的自然景点为主，那所以嘉义有代表一些像陈澄波的画都，所以我里面也会有画家，那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所以也会有骑三轮车的大白熊穿复古服装的。因为每一个大白熊都有属于它的地方，所以在挑选地方上我们花蛮多时间去敞看。
0: 嘉义市政府公开的熊熊底家城市探索计划，始祖全新设计的大白熊已正式进驻各大热门景点。充满历史底蕴的嘉义公园与旧监狱宿舍群，到具备水郡与铁道风情的道将郡，加油铁马道及网红必拍的森林之歌，都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白熊巨星。警广记者石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有拖吊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4.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到西屯一，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草湖到大里二都是车多的。台南路段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晚上的7:11要12分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一来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它是 Kona Gray， 歌曲叫 Maniac。以下又是礼拜三的小周末，星期五、星期六周末的时间点就不远了。好，如果大家有关心农历的话，明天也就是今天跨到明天的12点，就要正式进入农历的7月份。

7:15，他是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啦，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8月13号终于来到北部地区哦。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明天下午的2:30到3点，城镇韧性防空演习30分钟，还有包含网路线缩的安排。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桃子 A1J 的 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还有红发爱的 Ed Sheeran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合作单曲叫做 I Don't Care。 7点22分，我们来看到台61线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到8月14号星期五哦。台61线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的。淡江大桥目前还没去过，听闻说啊，在这个夏至的落日时间点，它好像会这个落日下在桥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个角度呢是非常漂亮的角度，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目睹这个美景呢？

来自于文文的歌声作品叫做《浪花》。好，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南下的堤顶高架，南下高架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是定点的情形内，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好，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了，0800-000-123。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在各大串流平台热播当中，他们是前提，歌曲叫《3+4=5》，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侦破新北市民宅一托咪之制毒分装厂，查获一托咪之的烟油、烟弹、烟弹主机、空烟弹壳及制毒工具，另查扣一把钢管枪及子弹，并将陈姓通缉犯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贤已入监服刑。任兰心报道。
2: 宝山总队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新北市通缉犯陈姓男子，涉嫌在住家制造分装一坨咪纸，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宝山刑大直属侦查分队分队长林英雄指出，陈姓犯嫌不仅是毒驾及恐吓罪通缉犯，还涉嫌持枪，警方日前搜索将他具体到案。
3: 经长期搜证，掌握藏身地点及制毒住所后，于2015年3月间执行搜索拘提行动，经以优势警力为辅，强势攻坚破门查缉陈贤到案，查获钢管枪一支及子弹4发，现场并查获一托咪子毒品分装厂。
2: 宝山总队指出，陈贤过去已有2次毒驾记录，确认在家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全案以毒品及枪炮罪嫌移送侦办。检方起诉后，陈姓犯嫌目前已入监服刑。宝山总队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枪支供应链，从源头防堵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查获54岁的公姓女子涉嫌贩卖毒品，警方前往住处及工作室搜索时，当场发现她正在称重分装海洛因，并查扣伊托咪之、海洛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公姓女子涉嫌贩毒情资，经调查，公姓女子白天热心投入高龄长者服务，经常陪伴社区长辈从事舞蹈、手作及健康运动等活动，致力推广健康生活，自己却吸食毒品，并涉嫌利用夜间贩售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吉表示，警方搜证后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搜索票前往公姓女子住处及工作室，当场发现公姓女子正手持海洛因称重分装。
5: 警方在犯嫌的住处、工作室查获大量的一托咪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一托咪纸类毒品身列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提高，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刨根溯源，斩断毒品供应链，绝不容许贩毒行为危害社会安全。经广记者陈韵涵台中报道。

0: 总是劳工局推出元气补给计划，八月持续开课，不只教职场必备能力，还把 AI 企划写作带进课程，帮助原住民青年提升竞争力，也协助部落团体发展地方创生。黄一豪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元气补给计划采巡回的方式深入原乡办理，七月已经在纳玛夏、六龟以及茂林完成课程，学员除了学习职场的伦理沟通技巧，也实际操作生成式 AI 提升企划书的撰写能力，希望透过培力与资源连结提升就业竞争力，也为部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2: 那我们元气补给计划呢，年度办理六场式的课程，希望借由一个生成式 AI 计划书撰写实战的一个方式呢，带领我们的地方团体呢，提出具有系统性以及可以为地方争取资源的一个提案。那未来呢，我们可以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与部落特色，协助原住民盘点，那以永续发展以及地方创生注入新的能量。那我们八月份的课程将陆续开办，欢迎原住民的朋友及团体把握机会，踊跃报名参加。
1: 劳工局欢迎有兴趣的原住民青年以及社区团体都可以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提升职场实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南部跟东部是26到35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

短暂的快乐并不值得拥有。当一个不后悔的人，珍惜生命，给未来更多的幸福。我是郭庭筠，让我们一起勇敢向毒品说不。

0: 是雷楼 C，
1: 打起澳门中央。

台61线北上 0.4 公里，在淡江大桥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车啊有打横的情形哦，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中

0: 环北，平面南下泰山到林口都不到40公里。听完王力宏来听 SHE 奇幻旅程当中十面埋伏。
1: 学生莫忘大狗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3分休息回来 ，Ina the End 歌曲叫《革命道中 On the Way》。在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不对，台六十一线南下，台六十一线北上，台六十一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今天国道一号南下比较塞耶，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小周末的晚上，今天有做什么样子的安排吗？这几天从礼拜一到现在哦，每天的下午时间，应该说是午后的时间呢，在北部地区至少大多数有午后雷阵雨跟转为阴天黑压压一片的天气状况。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是来自日本哦。Ina the End 还有 Yoasobi 这首歌叫做《怪物》，7:57。最近在台湾的音乐圈当中 ，Living Gu 用日本日音的风格跟听觉感受发行了母语客语的音乐作品。Living Gu 所带来的全新专辑叫做《Living》，是客厅的意思。我们来听听当中的歌曲《花蛇》。法沙是什么啊？就是说谎骗人哦，花舌，舌头像花一样花枝乱颤的，说一些骗人的好话跟坏话。待会的8点来会整点路况。

0: ごめんね。
1: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辆抛锚。国三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这里是淡江大桥哦，内线车道呢有3台车的事故。台61的南下219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布钩绳，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

0: 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林米图恒跟雷琴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专辑，叫做《碎》，SUI， 加你碎也碎哦。国道3号南下20.4公里木栅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294.2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这边。在淡江大桥北上的0.4公里三台车的事故，请特别特别的小心减速慢行了。这一节给大家放松 lay back 的感觉，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叫 Goodbye。我会时常想起

Lillian 的歌声叫做 Goodbye， 8:14。提醒大家，明天是星期四，8月13号。明天北部地区的朋友，请务必留心喽。明天的下午2:30到3点，北部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明天的下午2:30到3点，北北基桃宜兰新竹县市呢，会全面的进行30分钟的防空韧性演习，而且会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模拟安排，特别流行了。它是9M88 Radio 当中歌曲叫 A Merry Feeling，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Mumford &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 Shadow of a Man， 在9/88的 A Merry Feeling 之后的音乐作品。好，持续当中的事故状况，台61线北上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咯。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的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继续来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我们来听听团体的同名音乐作品《都市零件派对》。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都市林健派对的团体同名歌曲《都市林健派对》26分，台八八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不到60公里。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北部地区北北基桃宜兰新竹会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明天的北部地区还会搭配有行动网路降速的情况哦，降速演练，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做好预先准备了。待会8点半来听京广新闻，第三个愿望专辑，他们是小男孩乐团薛丁格的猫。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行政院今天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等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继续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3: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
2: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续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付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将在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果遇到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5: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4: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健康币将延到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

0: 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十月。
1: 接下来八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0: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

8:43, Millet 还有 Man with a Mission 的合作单曲摇滚作品叫《热恋不已》。台八八的东向九公里大发路段交控设备的巡查工程在路肩跟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机车误闯，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礼拜三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3: 让我们一起

只是觉得作业量很少，很适合休闲放松。直到某次的机缘巧合，听了一堂昆曲的大师课，那短短的两小时却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全新理解和兴趣，也让我真正了解到《道德月刊》中所说的平凡中藏着生命智慧，哪怕是一次短暂的遇见，也能成为生命中深刻而珍贵的印记。记得那天在校园里绕了一大圈，才终于找到教室，推门而入的时候，里面早已座无虚席，同学们个个神情轻松自然，从容翻看着手中的文稿。反观满头大汗的我，像极了误闯其中的局外人，还来不及多想，瞬间掌声响起，课程便开场了。当同学们齐声开口，那瞬间我立刻被镇住，这和我印象中艰涩难懂的戏曲竟然截然不同，反倒像是一群百灵鸟轻声吟唱，声音柔美清亮，每一个转音都在耳畔回旋，连那些听不懂的唱词也都有了温度。老师站在讲台前方，带着微笑将复杂的唱词一层层的拆解，例如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他从古人的心境谈起，延伸到字词的韵律，再从杜丽娘的幽微情思讲到大家闺秀的仪态风姿，深入浅出，条理分明，使原本遥远的戏曲变得生动而且亲切。透过他的讲述，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昆曲，而且深深烙印心中。过去在网络上看到昆曲的影片时，我总觉得节奏缓慢，听不懂，常常听个几秒便匆匆关掉。而那一天，透过老师的引导下，使原本陌生的表情和身段都活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让我们尝试比出兰花指，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却极为讲究，手指需要自然的收拢如花瓣，手腕中柔中带劲，还要配合眼神的流转。当我实际练习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如木，手腕无所适从，不过几分钟便感到酸痛。老师笑着说，你们现在觉得难，台上的演员一个身段往往要反复练上数百数千遍，这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练习结束后，他还让我们触摸他常年锻炼所锻炼出的肌肉，结实而有力。看着他示范那流畅优雅的动作，我不禁感叹，原来所有动人的美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整堂课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老师的现场示范，他没有穿着戏服，也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唱起一小段游园惊梦。然而一开口，眼神中仿佛有了戏，起势转身甩袖，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分，就好像杜丽娘真的在眼前的园林中徘徊流连，令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这才明白昆曲之美不在热闹，而是在余韵，那是眼神中的情思，身段里的故事，还有唱腔中细腻的轻重缓急。那几分钟我已经被推进昆曲的大门，逐一理解为何有人能为此倾心一生，越看越有味，越有深意，不知不觉间眼眶也微微泛红。两小时的课过得飞快，走出教室的时候，晚风拂面，我还在回味刚才的唱腔与身段。冷静下来后，对于是否继续休息这门课，我思索良久，最终仍然选择放弃。不是不爱，而是清楚自己的时间还有精力皆有限，与其是匆忙涉猎流于表面，
不如先做个

单纯的戏迷，将这份喜爱珍藏在心中，慢慢体会，细细咀嚼。现在的我仍会在日常抽空补看昆曲剧，从长坂坡的激昂豪迈到游园惊梦的婉转柔情，一点一滴感受这门艺术的魅力。我不再执着于是否学会，而是能够更加珍惜得以相遇的喜悦。原来生命中的动人之处，未必来自惊天动地的坚持，也可能是一场偶然的旁听，一份真诚的喜欢。在认清自己后，仍愿意为所爱保留一席之地的心意。那堂昆曲课虽然没有让我走上专业学习的道路，却为我开启了一扇窗，让我看见了美，看见了坚持，也看见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不必事事精通，只要能够真实感受，持续成长，每一段经历终将成为照亮自身的光。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雅雅的作品《一堂昆曲课点亮一扇窗》。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休息回来，他是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的同名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过后，机车误闯，正在进行排除当中。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既然讲到问问题了，就来听听阿月张震岳歌曲叫《答案》，待会见喽。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施工，并且封闭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420.2公里过坎顶入口路间有货柜车故障。国道十号的西行离港路段的内线施工维护，在省道消息，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路段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丁永清说，这是去年十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2: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

0: 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它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2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1: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0: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1: 林医师提醒，小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0: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1-2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现。

0: 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杨米人的歌声叫做飞天摩托车，飞天摩托车9:16。好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中线两个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一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也有事故发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龙喜打一瓜哈，蔡昌宪跟陈珊妮歌曲叫《我会雅琪》。

娄慧雅、其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哟。国道一号北上的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也都是在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维护。这一趴呢，拢是台瓜，然后轻松可爱，轻松可爱吗？轻松可以跟可爱一起放吗？愉悦感的歌曲，林怡跟许富凯，爱情的韩西坡。

艾吉内罕西辉林怡跟许富凯合作的歌曲。好，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北北基桃宜兰跟新竹的朋友啊，明天下午的2:30到3:00有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比较重要的，大家很习惯的比较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这个2:30到3:00不可以在外面，一定要在室内的，然后车子要停在旁边，类似这样子。

另外一个要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行动通讯的网路速度会变慢。行动通讯的网路在明天下午2:30到3:00速度是变慢的，所以不要到时候想说，哎，啊，我的 YouTube 怎么打不开，啊，我的基本的这个发讯息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呢在经过台中的实测之后啊，你要打游戏啊，看影片啊，滑社群，脸书 IG Threads 等等有图像影音的东西，这确实会影响到速度的，这都是为了要去了解到说，诶，当如果天灾人祸遇到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影响，网络受到影响，在政府部门要如何来做相对应的一个应对跟处理。

好啦，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过高工局的中线两个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好，明天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防空演习呢，我今天下午听到朋友在聊天，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明天下午哈，这个2:30到3:00，我们就约去一个咖啡厅坐着，这样没有不行。好，可是2:30到3:00这个区间，你不能在外面走路哦。你在2:30以前，你就要进到定点，你要坐好，你不能出去外面哦。不是说只有网路，或是网路行动网路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防空演习也会开始进行的。听到的是万芳跟李英红。爱上你，待会9: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玉晨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淑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十四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宣读
3: 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院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语歌后陈盈杰以《嗨嗨人生》《红不会刷》等歌曲走红演艺圈。2023年入监服刑后，又因急性肾衰竭败血症，2024年申请保外就医，并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今晚传出病逝消息，享寿72岁。脑瘤患者在手术摘除肿瘤后，仍面临终身复发风险。复发后又得放化疗，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好在现在有标靶新药，可在复发前介入，让病情稳定期延长，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超过60%。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活着翻跑只剩最后一趟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往下倒，眼前一片黑。
6: 从警的戴先生24岁时在折返跑训练癫痫发作，确诊脑瘤。在台湾，每年约有700人罹患恶性脑瘤，其中有1/4的患者是属于 IDH 基因突变的胶质瘤。戴先生罹患的就是这一种。这种脑瘤好发在青壮年，经管手术摘除肿瘤，在传统治疗上只能不断观察追踪，并有人承受复发恶化的隐忧。长庚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魏国珍教授表示，国际研究证实新款的标靶口服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肿瘤长大，
7: 它最主要就是抑制肿瘤的发展，甚至还有压抑让它肿瘤变比较小啊。第二个好处就是癫痫的控制，因为这一类目前这个药是针对在恶性脑瘤里面比较良性的，那比较良性的这些的表现它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症状。癫痫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癫痫对一般正常来讲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症状，它对癫痫的压抑也很明显的降低。
6: 临床试验中，80%的患者在治疗满2年时不用再次手术或做化放疗，疾病稳定期延长超过2倍，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超过60%，大幅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展期最后一天，仍持续涌入排队人潮，累计总交易金额突破16.5亿元，比去年成长20%。国内外专业买家进场超过4.1万人次，年增4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2026台湾文博

0: 会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及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分别举行品牌商展及文化策展。短短一周的品牌商展，汇聚超过870家品牌、1200多个摊位，进行70场创作者签名会、640场以上媒合洽商，观展人次及产值都刷新历史记录。文化部长李远说：“
1: 台湾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角色 IP 这种东西发展到有一点很惊人的快。”那为什么呢？一定是这个环境中有很好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内涵。第二个文化环境，它一定是搭配的漫画、动画、电影、文学啊，各式各样的游戏，它才能够产生一个 IP。
0: 今年台湾文博会黑潮新乐园展区邀请到文化部黑潮计划32组国内优秀品牌，总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完成签约41件。1998年的动画电影《魔法阿嬷》更拿下最佳 IP 买家人气赏。李远也亲自出席联合签约仪式，见证台湾 IP 授权与文创品牌市场的活力。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博会文化策展将持续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展览到8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持续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6，在今天最后的15分钟、20分钟，先来听到孙燕姿《懂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好一段时间没有分享，我很不喜欢用老歌这个词，但3号就已经算老歌了吧。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台82线的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北上420.2公里过坎顶路口的路间，货柜车故障停放，闪双黄灯。他是柯友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做《拼了五十五十一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82线东向19.2公里过鹿草的路间机车误闯，都是摇滚作品，它是B B赵志比。

比比赵之璧的经典作品《在你和天空之间》。台六一南下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卫线车道有掉落物。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说拜拜喽，待会上恩接棒。一连几首作品，从孙燕姿、柯有伦、赵之璧，今天最后一首来听张雨生经典的 K 歌，歌曲叫《大海》，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九甲线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的280.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4线的双向0.5到24公里八里二到中和工标线的惠补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是 Charlie Puth 的歌，叫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5。哦，接下来呢，到凌晨的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

零零一二三。目前哎，国道都顺畅好走，很棒。不过在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东上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

今天呢，尚恩去参访了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那因为其实有几项是已经提前通车，大家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那个车流疏解的便利性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像是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你要从五股的这个地方出去，哦，你如果是走平面，那当然就直接就很早，大概37公里、37K， 这边你就要切到外面去了，对不对？你就不会在前面还要在那边挤。那如果是高架的朋友下来之后呢，就是靠右可以出去，哦，那边就是接台64，或者是到新庄。那新庄那边因为有个高架，啊，就直接跨过了枫江路，哦，这边就可以不用等红绿灯，就会顺畅很多，这是其中一项。

是来自张惠妹跟瘦子合作的歌，叫《你说了算》。好啦，这首歌来自艾薇儿 ，Tell Me It's Over。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目前呢，国道上面帮我留意一下，这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前，速度比较慢呢，请各位注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地区在清晨跟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为多云的天气。至于北部跟东半部为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那是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于明天下午实施。本次演习将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等通讯受阻情境。双北市警局也提醒，电话及简讯不受演习影响，如遇紧急事故，仍可拨打110报案。记者刘威报道。
2: 为了强化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同步模拟行动网络降速，确保在通讯受阻情况之下，有关单位及民众应变能力。台北市警局指出，民众可以提前在手机下载警政署警政服务 APP 或是北市警政 APP， 即可轻松搜寻到最近的防空避难室。提醒本次演习，手机仅剩下拨打电话及简讯功能，应该提前将防空避难室资讯下载截图，以备避难时所需。新北市警局则表示，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仍就近疏散方式进行疏散，各大楼应该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是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如果违反规定，将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民管中心股长蔡明俊说，
3: 视讯 APP 的报案可能会因为降速的来受影响，所以建议民众直接用市话或者行动电话来拨打110跟119，这是不受影响的部分。
2: 警方也强调，演习期间行驶当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驾驶也要下车接受警察或是民防人员引导，前往就近防空避难处所避难，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可以回到车上，预请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5: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4: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任立法院司机的戴姓男子因不满违建宿舍被总务主任收回拆除，涉嫌持铁钉猛刺被害人被判刑，事后逃亡22年，直到今年才被起获。高院更预审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79岁的戴姓男子，26年前是立法院雇用司机。他因将新店区的宿舍搭建违建，并租给餐厅使用，被当时担任立法院总

0: 务主任的郑姓被害人报警拆除并且收回，男子因此心生不满，趁机持13公分长的铁钉朝被害人背部猛刺，导致铁钉卡在脊椎骨旁，被害人紧急送往医院急救捡回一命。检警获报巡线将戴姓男子逮获，并以杀人未遂罪嫌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否认犯行，辩称当时是双方互殴，并没有杀人犯意。不过法院仍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逃亡长达22年，直到今年初才被缉获到案。高院更一审重启审理程序，但是男子被社会局安置在安养中心，出庭时沉默不语，连出生日期都不记得。郑姓被害人则表示当时性命垂危，差点没命，希望法院加重改判。不过更一审审理后仍认定他有杀人犯意，依杀人未遂罪判刑7年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一名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却遭对方以高报酬投资为由诈骗，先后面交虚拟货币，损失10万元。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后，请余姓女子配合警方设局，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诈骗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余姓女子报案，得知她疑似遭到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先后面交近10万元。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由被害人配合展开诱捕行动。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兰雅派出所所长蔡宗明说：“
3: 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在台北市士林区福华路一带部署埋伏。当陈姓车手现身取款时，警方迅速包夹，当场将陈姓犯嫌押至逮捕，并查扣作案手机一支。陈姓对犯行坦诚不讳，警方依法告知权利后，移送侦查队续行侦办。”
2: 据了解，余姓女子透过网络结识网友后，遭对方以高额报酬投资话术引诱，多次指使她在指定地点与币商面交兑换泰达币。余姓女子陆续交付款项后，才怀疑自己落入诈团陷阱，不料诈骗集团仍企图以提领保证金为由再次索款，让余姓女子惊觉受骗并报警求助，也因此让警方有机会顺势设局逮人。警方呼吁民众网络投资、私下面交虚拟货币以及要求支付保证金均为诈骗常见陷阱，如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 LINE 群组，被要求要支付10万元。到邮局领款时，行员通知警方，组部诈骗，保住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没想到因此掉入诈骗陷阱。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0万元到不明投顾公司时，行员通报警方到场，成功阻止民众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一名民众疑遭假投顾诈骗，准备汇款10万元的投资，所幸行员察觉有异，警方到场及时劝阻，成功保住积蓄。”
4: 原来无姓民众电视上看到投顾公司广告，进而加入了自称投顾人士的 LINE， 对方宣称可以提供股票名牌，并且以稳赚不赔为由要求他支付3个月10万块的报酬。幸好警方到场说明，打消了他汇款念头。三分局呼吁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提供股票名牌等话术都可能是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也可就近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更是大幅减半。记者尤若成报道。
6: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3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半。
7: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57%了。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63%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七十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

0: 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莫文蔚，这首歌是《爱》。10:50，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呢，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美珍，这首叫《告诉我什么是爱》。

叫《告诉我什么是爱》。我刚刚有说今天去参访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嘛，对不对？除了北上出口之外，那接台64它本来是一线，后来变两线，这都提前通车。还有呢，你这边出口是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啊，往新庄方向它就是有一个高架，直接跨过枫江路，就不用的红绿灯嘛。啊，如果是另外呢，像还有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哦，它拓宽了，多了好像几个车道吧。好，哦，这也都是提早的完工，所以其实我觉得。陆陆续续在五股转接到，哦，这个泰山转接到，然后五股出口这边，应该是让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蛮明显改善的。那现在他们还在持续制作的是这个制作，黄梦荣制作施工的台65线，哦，北上往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哦，这个高架路段目前是正在做的，哦，所以也蛮期待说未来啊，哦，这边的不管是新五路还是这边的出口，都可以越来越顺畅，不要塞车，真的不要塞车。那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工程一直在做，我就看到之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所以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施工真的是非常辛苦，就是在晚上，他们只能利用晚上。他们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像雕线这种改善的，他要通车前，哎，他们真的是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一定要给他们拍拍手的，好吗？好啦，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叫《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再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好，经过留意。今天待会11点，大人物 In the Night 一样继续要给你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那导演呢，跟随着一位算是声音采集艺术家吧，透过他的脚步去聆听声音带给大家的画面。不一样的是，一般我们是看画面感受声音嘛，这个是要让你听声音感受画面。我们待会回来。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苗栗，两辆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有经过这边的话，请务必要留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233.2公里，过西螺，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麻烦留意。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一号则是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7堵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52到45.7公里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3: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2: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3: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2: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3: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哦，在公视的纪录观点要上映。那这部纪录片其实跟声音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那基本上就是记录一个声音的采集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讲吗？采集，你知道，好像采水果这样子。这是呢导演他记录了一位声音采集艺术家，然后他在采集这些声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今天就要来聊聊好这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欢迎导演林玉胜。
1: 大家好，我是林玉胜。
0: 好，这个纪录片《一平方公尺的喧嚣》，我想先请导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称《一平方公尺》，然后喧嚣它怎么来的？
1: OK， 这个拍摄过程其实主要是跟着一个算是朋友吧，他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对，他其实一直不确定怎么定义自己，但总之他就是一个以声音采集为工作的职人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脉络，就是在主要跟着他，主要是想去理解透过声音到底我们看到的台湾会不会跟视觉不一样。对，那其实在深井这个脉络里面，就是曾经有 一本书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宁静》。
0: 对
1: 他是一个生态的录音师，他在寻找美国最安静的地方，相比于城市的某一种吵闹，
0: 对，
1: 他想要去找那种最安静的地方会落在哪里，那这些自然的宁静的声音是不是逐渐消失了。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这部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一直感觉到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这个我叫他灿正老师好了，灿正老师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不断不断的环岛的状态当中去收录非常非常多台湾的声景。而这些声景最后都收录到了一个叫做台湾声音地图的这个平台。你去点这个平台里面的每一个声音，它都非常的不纯粹。我所谓的不纯粹是因为我们想象，例如我们去搜一个声音，可能就是听到啊，那个是鸟叫声。
0: 对，
1: 去阿里山啊，这个是火车鸣笛声。
0: 嗯，
1: 但是它每一个声音的档案听起来都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环境。
0: 对，
1: 那个环境，例如你想象阿里山是什么声音？它可能是包含了人、游客的声音。
0: 对
1: ，Seven 叮咚的声音。
0: 嗯，
1: 还有可能是推着一些
0: 便当
1: 行李的便当叫卖声，这些混合而成了一个声音的档案。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声音里面听到的其实是一整个区域混杂着自然人为的各种形状的声音。而这个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喧嚣，一平方公尺就是某一种，它就是立着麦克风在那个空间某种身体的尺度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对应，是从您好像对现代人来说就是越安静越好嘛，宁静是一个某种自然的追求什么的，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深井反而是充满人跟自然的混合而成的这种复杂的状态。你可以说它是日常，对，但是那个复杂状态包含了我们的生命力在里面，
0: 对，
1: 包含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空间环境，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等等的。对，所以取这个名字。
0: 那其实这个纪录片其实看下去你会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做可能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工作嘛，然后我会很好奇的是说，我平常可能像我自己，我日常工作跟声音有关，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它变成比如说这种记录的过程纪录片。我想问一下导演，你当初在发想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它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好像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1: OK， 我其实拍纪录片蛮久了，然后一直都是以你可以说是某一种叙事，影像的叙事在进行。那我后来就有一度就是把我的方向转到某一种比较抽象的部分，就是感官的记忆。例如我有一阵子应该是蛮久了，就是在发展一个题目，是我想 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茶人。他正在做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他想要复刻一款台湾已经消失了60年的花茶。就是那个味道其实没有了。他透过他的知识也好，透过他的甜调也好，去寻找到种花的人，然后用他的技术去做出一模一样味道的茶。我就非常好奇，那我喝了那个味道，喝了就是说一个味道如果再让我喝到，我可以感受到什么。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例如我发现有人可以从那杯茶喝到关于他的某种情感的记忆，有人可以从这杯茶喝到某种历史的脉络，因为以前大道城那个地方，淡水的那一带三芦地区，对，那所以我是觉得，从味觉这件事情蛮有趣的。那

0: 就另外就是碰到了声音地图这件事情。那灿灿老师是我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以为他的这个计划就是环岛收录自然音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那真的跟他接触之后就发现其实里面他的那一种我觉得第一个是我 有一次就是跟着他嘛，然后那时候还一无所知，
1: 嗯，
0: 对，然后他让我听他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跟视觉比起来差非常多，就是我可以听见非常遥远的声音，就是 我没看见，
1: 对，
0: 但是我可以听见 有飞机在很遥远的地方，
1: 嗯，
0: 我可以听见很远方有一个空调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可以听见这边有机车呼啸而过，
1: 对，
0: 所以戴着他的耳机我听到的，我感觉到好像一切的景色都清晰了起来，
1: 嗯，
0: 那就是这一份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从听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吗？
1: 嗯，
0: 对。然后为什么他要去录花那么，他花了至少十年的时间，
1: 对，
0: 去收录了以台湾来说大概有16000笔的资料，
1: 嗯，
0: 那个资料密密麻，你可以在一个点看到他有可能有十年的痕迹，同样的地方，
1: 嗯，
0: 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气温。我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要记录这些东西，这些记录对我们的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这边开始，从声音去反过来，就是从聆听如何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其实也算不算是，比如说导演刚好认识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声音采集艺术家吴灿正嘛，刚好认识他，然后对他做的事情其实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可能跟他一起去执行的过程，听到那个他给你听到麦克风里的声音之后，你有种被感官被打开的感觉，就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然后进而就更有兴趣，就把这个记录下来。那刚刚讲到，因为他其实大概可能十年嘛，然后16000笔。导演，你这部纪录片大概从开始跟着他这样拍摄到完成，总共花了多久时间？
0: 我应该有3年，有陆陆续续啦，并不是非常的频繁。
1: 对
0: 对，然后我讲一点点跟他拍摄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没有跟他工作过，而且其实也很少人知道他怎么工作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然后 我忘记是啊，在台中吧，我印象是在台中，然后有风车什么的，我记得那一天我就吓到了，就是我发现他没有在睡觉，因为凌晨的各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对对对，
0: 就凌晨6点可能有人的复苏，但是凌晨2-3点可能有自然的声音有点出现，就是每个时间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录音。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拍，可是我的电池有限。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录到第二天我是真的没电了，所以我到下一次我就真的要准备一个大电池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去住宿让我充个电
1: 啊？
0: 对，打扰他一下。 对，那就发现他其实对于声音这件事情，而且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例如他可以从 一台机车这样呼啸过的车流声去知道这个环境他现在的湿度，他现在的大概的温度，然后大概等等，他可以从这个呼啸过的声音知道这个空气组成的粒子。
1: 嗯哼哼，
0: 对，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同季节在这个同样地方所呈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哇，
0: 对，所以他你可以想象他有点像莫内不断的在画一个干草堆，但是呈现了不同的光影色彩。
1: 对对对，
0: 那不断的堆叠之后你可以理解这个干草堆跟这个环境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 我那时候觉得 OK，花了很多时间才理解，就是声景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是包含了这个地域所有人跟自然所有某种共存或互相影响之后的反射，呈现出来的东西。
1: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的那个听觉可能可以听到的赫兹的频率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蛮不一样，它听得很细微耶，然后可以听出可能就是那种细微的差异，感受到比如说温度或湿度，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哦。然后当然在纪录片里面我有看到，就是有特别可能他就有跟你讲说他这好像是大概半夜还是凌晨吧，反正你们就去收音，他就说也是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你每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地方它就是不同的感觉，你收到的音就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直接嘛，因为人的活动可能减少了，所以在这种半夜的时候就是很纯粹自然的声音，那就是自然的各种声音。但在白天可能开始有人为行动的时候，比如说市场好了，可能在白天 在早市它是这样的声音，可是也许早市休息之后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氛围，从同样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纪录片看了之后蛮有趣的，但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对听众朋友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可能你透过声音你也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或许有时候它会帮你把那种感官再放大，你就不是只有视觉，因为大部分的人太依靠视觉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你其实会对它有一个声音的想象，可是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声音给你，让你去想象画面是什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导演你自己本身在跟着他拍摄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重新认识的，有没有印象蛮深刻的？
0: 我觉得其实听到的声音它我刚刚提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并不都是美好的，反而 有时候是矛盾的。我觉得其实影片当中我蛮多想要去呈现某一种听觉跟视觉的矛盾。对，例如我记得在一个高架桥下，然后有一片溪流，那应该是 大甲附近，然后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应该是下午的时候，然后有一束太阳的光束斜射在那个溪流上，
1: 对，
0: 那个溪流非常美，是潺潺的水流，
1: 嗯，
0: 然后光线打在上面非常的怎么讲，像绘画，
1: 嗯哼哼，
0: 但是它在高架桥下你可以听见的不只是那个和潺潺的水流声嘛，你会不断的听见那个货车经过那个伸缩缝咚咚咚咚咚咚那个声音，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看到溪水你只会感觉到溪流声，
1: 嗯，
0: 但是你他特别提讲了嘛，或是听了他的声音才会发现，其实那个车身很明显，
1: 对
0: 对，就是那么漂亮的视觉，但是这样的另外的不断的有一个非常人为的声音不断的在跟他们打架，那就让我去想说，那什么才是我们要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有那么好的水，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又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的平衡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从聆听当中去理解什么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在哪里，
1: 对，
0: 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部片的叙事因为我让它非常少的旁白，因为我觉得不希望一直说明，
1: 对，
0: 那希望透过聆听来感受到我想要传递的事情。那有一个场景，其实那个场景是意外，就是那个场景是我们经过一个停车场，然后前面我们其实在等待一个东西，就是早上的时候他在一个海应该说在一个河岸边发现了一匹马，
1: 哦，
0: 就是为什么河岸边会有马，
1: 对，
0: 那就哒哒哒的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来等他回来，
1: 哦，
0: 对，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地方，他还不是到马的地方，马在海滩，
1: 对，
0: 我有去看，他完全没有去，他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桥的那个等于这个廊道旁边有一个防风林，他躲在那边，他说因为这样过来才可以录到马蹄声，才不会被风给影响。对，然后我们等了多久？我们等到晚上。
1: 哇、
0: 哦！从下午等到晚上，
1: 哦，
0: 马真的走回来了，就哒哒哒哒哒哒的走。所以有点像一个剧场，就是那边就是一个海，就是一个海港口边。然后晚上的时候，马这样哒哒哒走过来，然后飞机呼啸而过。然后我在飞机呼啸而过之后，经过了一个停车场，就是有那个洒水器吧，带洒水就。飞机经过洒水器洒，水洒完之后，你猜听到了什么声音？非常非常细微的蝉的那个虫的鸣声，然后就是变成是一个底噪音。
1: 对
0: 对，所以很有趣。你如果没有透过聆听，你只会只觉得就是哦很吵，有飞机的声音，然后水在洒，然后就赶快开走吧。但是真正的这个地区的底噪是有一群虫在那边的，
1: 对，
0: 它是有自然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些事情说了，当那个地就是我可以理解我站在那个地方，對，所以我有一阵子会反向去思考，就例如什么叫做某种当下好了，就是如果透过聆听来说，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听到我跟你的对话，
1: 对，
0: 还有内容，我也可以听到一点点器材发出的某一种底噪，对，然后也许后面有一点点人的声音，大部分是安静这边的录音室，
1: 对，
0: 但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或者是我有点紧张等等的，这些都形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当下，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透过某种程度，它是可以透过某一种聆听去理解到我们两个人的状态，然后这个空间环境，然后为什么会在这里等等的，
1: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 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相对于视觉跟听觉嘛，然后视觉我们可能镜头它就是一个画面，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然后就算我们的眼睛肉眼好了，我们一样都是看前面嘛，我们后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因为听觉它有趣的就是它把环境的声音都收进来了，你都听到

0: 好了，有刚刚讲到导演说的，好，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虫的底噪好了，或者是潺潺的流水，你看着它，可是其实它就是高架桥下面，你会听到车流的声音。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其实平常自己好，我们今天肉眼看，比如说一件事情好了，你的听觉其实会帮你聚焦啊，对，它会帮你聚焦在某一件事，就好比可能今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下面看漫画，老师讲什么你绝对听不到，它就变成是一个底噪，所以可是它就是那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今天透过这个纪录片，你会发现说，哎，其实你。他的声音全部都感官放大了，你其实就很难忽略掉其他的声音了，你才会真正的知道说，对，其实我平常在这个环境之下是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的，只是我可能把它忽略掉了，他才有形塑那个环境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你真的会聚焦，就是我刚刚讲上课那件事情嘛，你根本不知道老师在干嘛。
1: 其实你讲的非常精准，这个其实是我想，我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它并不是其他形式，并不是其他的录像什么，它就是纪录片。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说，它是想要跟公众对话。嗯，那我觉得就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确很难，因为视觉太强了，
0: 对，
1: 视觉强到不行，对
0: 对对对，
1: 听觉太隐微，可是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听觉更真实，嗯，因为我们现在 AI 什么视觉都非常强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要怎么穿着，要怎么打扮，要怎么去吸引人，什么都是视觉，但是听觉是很非常隐微的，嗯，对，那。我觉得这部片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大概是，其实我们的人的耳朵是全向性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性的，
0: 对，
1: 那灿正老师他用的录音器材也是全向式的，也就是他是录360度的声音，那通常我们如果去像拍片好了，通常是一个 shotgun 嘛，
0: 指
1: 向性麦克风，
0: 对，
1: 就是非常的指的某个位置，那一般去搜例如生态的声音也是指向性的，就是我不要人，我不要
0: 杂
1: 的声音，
0: 对，
1: 我就是那个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就好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反其道而行，它回到某一种人的听觉，而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其实就是我们都把听觉讯息化，
0: 对，
1: 就是我们把救护车当成是危险，当成是紧急，
0: 对，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救护车的声音还没有代表什么，因为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包含车震的声音，
0: 对，
1: 人的声音这些，所以但是我们当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出，因为就是听觉就是太多了，所以 我需要取舍，我就把它当讯息，
0: 对，
1: 但是我希望透过这部片还原回来，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断的像剧场一样，不断在像声音剧场一样，不断在出现。那我们其实都是在形塑出我们人身处在何方吧。
0: 对，
1: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某个火车站，然后的地下道，然后发现那边其实有很多游民，
0: 是
1: 视觉上很多游民，就是有点惊讶。第二次去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是放了不断重复的广播，就是说这边比较随便
0: 逗留，
1: 随地便溺，不要在那边嬉戏，
0: 对，
1: 不断不断的重复，第二次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我那个时候灿正老师就是拿着麦克风往那边走，
0: 对，
1: 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视觉看到什么，往前走空旷的地下停车场的感觉，有游民睡在地上，听觉是什么，我不断不断的有一个非常某种中性克制的声音在告诉你，这边不要乱来哦，这边不要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哦，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听觉对我来说是我的好奇，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子就能让这些游民不见吗，我的好奇是，那其实我跟灿老师聊一下，就是对他来说某种程度这样子的声音是好像是在某种形式上的驱赶好了，但其实更是凸显了这个地方是脏乱的，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听觉他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他真的想做的行为是相反的，
0: 对，
1: 他只是加深了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0: 对，
1: 所以不断不断的从这种跟着灿正老师的游走都让我去反思我们到底身处在何方，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这不是在谈对错的问题，因为其实还原到聆听可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是噪音，对吧，對，所有的声它只是声响的组合， 对，所以是人来决定，哦，我觉得它是噪音，哦，我觉得它是好听的，
0: 对，
1: 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个台湾声音的地图，那个地图的平台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库，它很中性的呈现那个地方的真实状态，
0: 对，
1: 那你有点像一个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

0: 不去聆听它，去怎么讲，得到属于你自己的感受，然后去醒思吧，对我来说是这件事情。
1: 对，就真的是从人的感觉去评断。那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嘛，好，比如说这个声音对你来说可能是好听的，但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就跟好听音乐好了，有些人喜欢的风格你会觉得哎，这很好听，有些人就不喜欢嘛。有些人喜欢那个比如摇滚或重金属，有些人很爱，有些人觉得啊好吵好吵。所以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这个定义。但我还想问一下导演，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跟着老师拍了可能3年多嘛，那素材肯定非常庞大。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刚刚聊的这些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在素材这么大量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取舍，然后把它编排成我们现在看到纪录片的这个样子呢？
0: 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力，然后我又不想叙事嘛，就是我不想说他是谁，然后做什么事情。
1: 对，可是还是要呈现一个样子给大家看。
0: 对，所以我很初步就是我一直觉得当中的收获是哦，原来在自然当中也有人也听得到，例如我们在海边，就是在海边了，好像空无一物了，但是就是会有飞机，就是会有突然来空拍机，他说甚至更细致，他其实再怎么说都可以收到细微垃圾的声音，要非常细致的聆听，怎样的垃圾，怎样的撞击，怎么是听得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聆听是没有所谓的自然跟人，所以我从海开始，
1: 对，
0: 带领大家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去聆听，真的是只有自然吗？接着慢慢往城市走，你刚刚有提到的，不管是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早市，呈现的某种人，可是其实你在当中也会听到蛮多这个环境的促成的也好，或者是某种其实很多的生态已经在这个城市当中跟我们在一起了，对，他录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他跟我分享的是高速公路架上的伸缩风，咚咚咚咚。
1: 对，
0: 但是伴随着下面高架桥下有很多的鸟在那边筑巢，所以鸟会在那边一直叫，所以鸟鸣很明确，但是那个车声也很明显，两个撞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台湾，就是某一种，你如果说某一种当代的话，那就是蛮当代的听觉风景，就是它并不是某一种所谓的美好，它就是某一种在各自生存吧，我们需要这条路，但是鸟也需要生存，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听觉风景。
1: 对
0: 对，那就从再到城市，那最后其实是到了阿里山，或是到了一座山林，我没有特别说是哪。
1: 对，
0: 我觉得比较像是进入他的个人的世界吧，或是他的内心的世界，想要去阐述某一种深井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最后其实他是回到家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是因为我在他的家乡的那个地图上看到超级多密密麻麻的点，然后我去聆听每一个点，那甚至有一个点点进去，它有哇跨度好几年，就是一棵树下，但是你可以聆听到例如元宵远方烟火的声音，
1: 对，
0: 过年孩子在那边放鞭炮，阿公阿嬷或者是有长辈过世在那边办葬礼的声音，然后各种声音都在那边， 我就觉得好像在聆听的不是这里面比较更像是一个村落的变迁吧。
1: 对
0: 对，他说他自己的可以感受在那棵树下的聆听，可以感觉到这个村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你会发现自然声音变多了，
1: 对，
0: 干扰声音变少了，对，那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原来从那一刻我就回想到我可能过年回阿嬷家，
1: 对，
0: 然后我再次回去，在成年之后回去的确是阿嬷的葬礼，对，那这个听觉记忆非常的强烈，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演变，
1: 对
0: 对，那 我同样在他的录音里面感觉到这个，对，所以对我来说他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现在来看那个意义，可能就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去记录台湾各个角落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等等的，好像它堆叠出某一种台湾的肖像吧，就是我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1: 对，
0: 最真实的样子。
1: 我觉得听觉它真的是一个，就像今天导演有聊到，它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前面了。我们视觉其实很前面，那听觉它比较后面一点，但它又是全指向，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声音，它其实会形塑你某一个时期的比如说记忆，就像刚刚讲到你可能听到哦，也许这个声音地图里面的声音，你会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经验，它会给你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远大过于自己的想象了。就好比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某一个暑假，我常常听某一个比如说西城男孩，我常常听他们的某一首歌，后来我现在长大了， 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会连接到，哎、欸，我当时在啊、比如说小学还是国中的那个暑假，在房间里面吹着冷气听他们的这首歌，那个回忆就会很鲜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部纪录片呢、喔，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观看一下，然后把这些声音跟你自己的经验做连接，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喔、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分享一下这部纪录片呢，接下来我们在公社的纪录馆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公视会在8月13跟20号的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嗯 ，OK， 所以其实播出之后，我们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公司 Plus。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哎，刚好因为播出的时间，如果你有安排事情没有办法坐下来看的话，没有关系，因为之后会上架到公视加，然后大家都还是可以再去重复的观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导演分享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做《1平方公尺的喧嚣》，再次感谢我们林昀盛导演，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3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台64线的高架网，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而这跟我今天去参访应该是有关了，因为台64你要接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话，它就是会接正在施作的这个台65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它会接起来，所以现在的施工它势必就得要封闭这个路段。好，再来在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稍早有2辆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了。

郑婷，这首歌叫做《喧闹》。11:46，台82线呢，20.7公里双向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哦，麻烦留意。国一台64的高架桥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封闭。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来自多多肉，歌曲叫《喧闹》。等一下12点钟，8月13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孤单喧哗》。国道1号南下呢，湖口服务区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啊，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我们待会回来。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这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在台64高架要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85到87公里，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小雨送念雨歌曲叫意外，12:10。好，国道一号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台64高架桥接国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其实应该是台64了，不能说国一。好，另外稍早有一个路况更新，其实是国三南下85、87公里竹林前，好，这边内侧车道是两线车道施工的状况。这是许光汉，别再想

荒唐的尽头来自 SOFA 灵魂沙发。国道一号南下359.8公里，点击信用前中线车道箱子掉落。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有动物，没有生命喽。国一南下85公里到86公里，这边湖口路段施工封闭，内侧2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快上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0: 按个赞，走进金广的星球，
1: 让爱

骆驼，薛之谦，12:40，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湖口过后，大概85到86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哦。原因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就确实你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情形的。台82线东向20.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要避开喽。

徐佳莹歌曲《灰色》。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过后，这边内侧两线施工啊，不过车流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虽然只有外侧可以走，但看起来也还算是速度可以接受了，好吗？王彦威，我会谢谢你。

来自 Dua Lipa， 歌曲是 Garden。 收敛53分，如果有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国道上面目前都大致上都顺畅咯，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啦，晚上不要疲劳驾驶，这很重要。好，接下来这首歌是严艺格，叫做《人生战场》。

来自严艺格，歌曲叫做《人生战场》。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来自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情况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下湖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的话稍微留意。另外台64线呢，你要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边你只能走到南下去，所以要特别留意，如果是要国一北上，你没有办法走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这个台64线是没办法接的哦。好，再来路况的部分呢。

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了，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来节目上，真的很开心啊，这个嗓子听起来是好多了。不过呢，虽然说我昨天觉得呼吸道有点微痒，但是呢，这个同事们似乎都说听不太出来啊。看来可能也是这个做广播做久了，对声音的控制可能也有一点点擅长了哈。好啦啊，那既然今天的状况也不错，外面的天气好像也蛮舒服的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咯。好了，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

来自好乐团这首歌曲《大风吹》，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哈。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几楼但是有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台64线哈，这个五股交流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宜安国一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新店隧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继续往北走呢，北上在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哦。好，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深夜继续维护下去，但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舒服的歌曲，林怡，我的心里淹水了。怎么会淹水呢？是因为下雨吗？今天现在有没有下雨啊？目前看到在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好像在部分的中部接近山区有一点零星降雨了，但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是比昨天的下午缓和多了哈，所以呢夜间开车倒是可以放心许多啦。但是呢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6到28度，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各地白天仍然会高温炎热，所以双北地区基隆还有在中部的彰化以及东半部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容易出现33到35度高温局部地区像昨天的新店飙出37.2度，还是不容小觑，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么今天一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呢，南部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在这个北部呢和东部地区的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各地呢也要记得多多携带雨具，这个避免这个被淋成落汤鸡了哈。那因为这几天西南风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也提醒，适逢年度大潮呢，西南部的沿海从嘉义到屏东，东半部的沿海像是台东、基隆、新北、宜兰等地哈，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高哦，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状况，低洼地区一定要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状况喽。

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 I go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7。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呢，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咯。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邓紫婷和陆嘉欣带来的以身示爱。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2: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3: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省道呢，小心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封闭施工，好、啊，这里台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封闭的啊，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啊、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的路段呢，都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了哈。哎，我看到了一则很妙的路况啊，说这个台14甲线哈、啊，雾社大余岭这边五岭停车场啊，这个双向都满场，我就想说，这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个五岭的停车场会满场呢？我就想会不会是因为要看流星雨啊？

哇，所以看来啊，我们的这个星空迷啊，天文迷好像也蛮多的哈啊。这个夏季呢，最重要、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啊，刚刚好就在这两天呢啊，会是赢得最大潮。这个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呢，事实上哈啊，在这个七月底啊，一直到八月底呢啊，都会有这个流星雨哈。这个活跃期间，今年来讲啊，大概是7月17号到8月24号。不过呢啊，观赏最大潮就是在今天啊，一直到明天晚上，说预计每小时可能会看到70到100颗的流星，哎，这个从天空划过，赶快许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在市区的话，可能看不到流星雨，毕竟你可能是需要在这个光害少、好比较没有人的地方，才能够专注看这些流星雨，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哈，它因为这个出现的时间固定，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而且亮度也中等，偏适中，不只有极快的速度啊，所以呢，事实上啊，这个一般人就算你没有非常高等的摄影设备，其实你都可以享受得到这个流星雨啊。事实上呢，这两天哈，就是今天啊，这

个最佳的观赏时间从昨天的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到等一下曙光出来之前呢，都是绝佳的观赏时间。而且刚刚好哦，今天是农历初一，今天是鬼门开呢啊，哈哈，所以呢没有月光啊，是月全食，所以呢没有月光干扰的状况下，哇，这个观赏的条件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个台北市立科学教育馆的天文科学教育馆呢，这个建议啊，如果要看流星雨，当然要在这个视野开阔、光爱低的地方，郊区或者是高山啊，你用躺的啊，这个坐卧姿，凭肉眼事实上就有机会看到流星了。当然，你如果不想出门啊，这个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这个参加夏季的天文盛事。这个台北天文馆呢也会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进行线上的直播。只不过呢到底你如果到了山上要看流星雨，到底要面向哪个方向，东西南北呢？事实上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不一定你要找到英仙座这个星座，然后在它的周边才能看得到流星雨，说整片天空都有机会看得到。你只要找到光害少的地方，视野开阔，躺下来视野变大，就容易捕捉到了。那么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它很快吗？它的平均速度大概是每秒60公里哦，平均亮度大概是1-2等明亮的火流星，所以事实上是蛮容易看下的。而且呢这个部分的流星可能会在消失过后还会留下短暂的残存烟痕。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初学者要这个观赏流星或是拍流星雨一个很大的动力。但是这个虽然说英仙座的流星雨每年夏天都会有啦，但是这个你不一定每年都会愿意去看，对不对？或是有时间去看，难得自己能够上山冲一次看，想要拍个照想要留个纪念那有什么样子的器材才能够真正的留影到呢？才不会回家之后打开相簿就发现哇，就照到了一片乌漆麻黑的天空看不到流星在哪里这个新手友善的建议会这个建议呢，以广角的镜头加上脚架，然后呢用长时间的曝光或是连拍间隔拍摄这个并且留意构图你可以先把脚架固定好，找到呢你要观赏的位置，然后呢广角构图这个手动对这个某颗星星某个地区的星星对焦，开启连拍连续拍1-3个小时，就会比较容易捕捉到了。

好啦，如果这个今天夜晚真的有一些朋友要去山上看英仙座流星雨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哈。那么今天呢、刚刚好也是农历七月，鬼门开啊，鬼门开了啊，这个房间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习俗，对不对啊？比方说不要在晚上晾衣服啦，好，或者是最传统这个流传最久的，大家最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不能去海边，有一些传统禁忌。当然有些传统禁忌见仁见智，对不对啊？你说晚上不能晾衣服，现代人生活繁忙，我就是只有晚上时间能洗衣服，洗完了就要晾啊，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不过这些神秘色彩的这习俗哈，当然是希望这个每一天我们生活都可以谨慎，也不一定是说你做了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啊？这个可能会对人呢造成这个比较焦虑，这个生活比较焦虑，所以卫福部呢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在这个不同的月份哈，不同的节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禁忌习俗，鬼月的集体的这个焦虑症候群似乎又比较严重一点，会导致强迫症加剧或者是恐慌症发作呢。比方说呢有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有这个强迫症史的人呢，可能会担心禁忌，强迫自己衣服要洗三次才会洗干净。

鞋子要对齐特定角度啊，才要不然呢，害怕说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哦。啊，也有一些焦虑患者呢，会害怕说被拍肩膀，这个运势就会很差啊，然后因此反而诱导了心悸、呼吸困难。其实呢，从精神医学评估的角度，这些都是源自于大脑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过度连结了。环境充斥着你如果不照做就会遭受厄运的信念的话呢，那大脑的杏仁核就会过度的活化，使上生活的小事放大，反而会造成危机。所以呢，这个有精神科的医师还是指出哈，这个传统的禁忌呢，当然它的初衷是安全提醒，这个不用把禁忌变成是一个压力啊，这个规范还是希望你这个精神阻止是提醒安全，而不是惩罚。那也不用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很多禁忌害怕会触犯啊，觉得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冒出如果会触犯禁忌就会出事的想法的时候呢，而且你觉得发现好像造成自己心里的压力呢，你可以先做深呼吸，把注意力带回当下的呼吸还有身体的感受，告诉自己啊，这个可能是焦虑的想法，不代表事实啊，你只要生活虔诚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身边的这个危险因子有所警察有所警觉，然后呢这个每天这个平常心生活也就够，不要对这个自己的精神生活压力上面带来过多的困扰。尤其呢这个对于高龄长者现代高压的社会下这个大脑的健康非常需要被理性看待，不要因此这个反而身心压力太大咯。当然身心压力太大可能会需要尽早就医或是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啦。压力太大就躺下吧这个要观看流星雨也要躺下观看星空，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躺在你的衣柜》。

连续两首歌曲，迷幻的英式摇滚味道，我实在太爱了啊！酷玩乐团 Coldplay， 他们来自英国，当然是英伦摇滚喽。带来的 Yellow， 稍早的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啊，有这种迷幻摇滚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1:53。好，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呢，北上靠近湖口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蔡健雅 Goodbye and Hello。

蔡健雅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啊，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哈，但是当然还没有跟你 say goodbye， 等等两点整，想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在两点之前，徐佳莹《是日救星》等等，关心外路况持续见喽。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工程一样是国道一号呢，留意在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3.7到156.4。通宵到院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继续往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

外，途中经过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遭到封闭施工，不开放通行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的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嘞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一分一秒再走，已经来到了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鱼鲁允浩》，他们这首歌曲叫《Time's Ticking》。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情形，好，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埔顶一隧道啊，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这个台北市区呢，留意一下啊，这个信义路三段，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的路段啊，这里有点状的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重阳桥的双向啊，从环河北路的出入口匝道啊，还有重庆北路的出入口匝道，有短暂性的轮流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意交，小心通行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是热力摇滚的歌曲，他们是 Vera 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确实打开大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请你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了哈。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机车骑上国道呢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机车往北在行驶啊，中线车道哦，哇，天哪，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入口匝道上呢，有野生的动物会滞留哈，跑来跑去，不知道会不会跑到主线车道，蛮危险的，麻烦你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北部的朋友哦，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呢，今天来到最后一天啊，今天呢下午的2:30到3:00哦，在北部区域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包括宜兰哦，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因为北部的人口很多，所以要赶快再提醒大家一遍，除了要配合防空警报下人车避难，交通都会管制，事实上呢也首次加入了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在星期一，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演习过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这的确网路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啦，

好了，首先这个最基本的哈，这个防灾演练期间呢，这半个小时哦，演习的警报会响起哈，在2:30的时候呢，这个演习的警报是会准时响起。那么所有的行人车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军警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当然，如果你本身就在室内的朋友们呢，那就乖乖待着就可以了哈。如果是店家呢，要记得这个暂时这个暂停营业啊，然后呢这个家中的瓦斯这个把它关闭了哈。那这个各个机场呢、港口以及飞机、船舶、铁路、高铁这个公路以及捷运车辆都会正常起降。靠离以及行驶，但是下船、下飞机、下车的旅客啊，都必须要啊，或者是在高速公路下交流道的车辆呢，仍然必须要实施防空疏散的演练。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天城镇认识演习，在北部也会加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大家很害怕哇，这半个小时是不是没有办法进行重要的这个网络工作，会不会整个网络停住呢？事实上哦，行政院强调，这并不是断网，而是降速。演习期间呢，一般语音的通话、传统的简讯、室内的 WiFi 原则上是可以正常使用，但如果你要浏览社群、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云端同步等等高流量的这个服务呢，可能会出现明显降速，甚至暂时无法使用，会有卡顿情形了哈。所以呢，尽量避开这半个小时的使用。那么防空警报响起之后呢，在外面的民众啊，就必须要依照规定进入到防空避难处所就地掩护，行驶中的车辆也必须要配合管制，拒绝配合呢，依照民防法啊，最高是可以采取150,000元的罚款，很重哦啊。那么像是这个猫空缆车啊，今天下午2:00都会提前暂停载客服务啊，这个有部分的停车场可能会在演习期间同步实施这个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啊，在这个看一下哈，室内的民众关闭门窗、水电、瓦斯、灯火，户外行人听从这个警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入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不要逗留。开车族的朋友呢，必须靠边停车啊，在车上的人员也要下车哦，不是只要躲在车上就可以了，配合进入引导，进入就近的避难处所。如果搭大众运输工具哈、高快速公路上面开车的朋友呢，高速公路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如果下车下交流道，就必须要依照指示配合防空避难了。

那么当然有鉴于行动网络可能降速啊，这个像是电子支付方面呢，朋友们可以事先这个预留这个实体票证或者是现金啊，或者是实体信用卡来备用。但是呢，在医疗服务仍然会维持运作啊，这个可以使

使用医疗院所提供的 WiFi、这个院方也会同步启用市话、这个股市金融交易呢最好是能够委托提前处理咯。好、这个今天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希望朋友们北部区域朋友们、这个要多加留意，不要不小心犯规了哈。今天来到8月13号，事实上哈也有交通新制实施。交通部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就公告修正了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还有汽车运输业的审核细则、部分的条文呢针对计程车的车行、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乱象展开重罚，在今天就正式上路、全台呢计程车牌照总共有大概10万张左右哈，挂牌上路的呢有9.3万张所以就说其实有6000张左右的空额这个空车额度哈、有可能会被漫天喊价这个拿来做不当的交易。事实上呢交通部也接获过、很多的这个驾驶司机朋友陈情哈、说这个部分的计程车行会违法不当的收取靠行这个牌照费。这个以台中市说很严重，曾经有这个靠行的费用呢喊到了35万，太夸张了吧，对不对所以呢为了维护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的驾驶权益呢，交通部是修法了，明确禁止不当的收取靠行牌照费严禁收取未经核准契约未订定的不当费用另外呢也禁止强迫购车因为很多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可能已经自己准备好车辆，但是呢这个车行可能还会这个威胁利诱这个强制驾驶人购买特定车辆，这些都是不合法了。禁止指定贷款保险，也禁止侵害权益这个如果车行违规不改呢，将会依照公路法处以9000到9万块的罚款，并且主管机关会视情节停止部分的营运，最高呢最严重呢是可以直接废止营业的执照，所以事实上真的是蛮重的哈。

那么也为了这个有效的遏止哈这个空额的这个牌照被不法的漫天喊价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像牌照撤销好或者是递补期限旧版的规定呢原则上有三年的空窗期，但新版的规定把这三年给它缩短了变成一年。这个展期的规定呢则的这个新版的规定呢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也只有一年，希望呢未来可以加强牌照额度的管理，促进空车额呢能够释出，然后这个加强市场的健全运作这当然能够保护，希望是可以保护所有的司机问讲朋友能够这个安心的工作不用怕有经济的压力或者是这个还有不法的压力的这个行为了哈。那接下来也希望这个车行们呢也是可以正当的营业，然后呢这个彼此都是家掏咯嘛哈，这个互相体谅这个互相合作，也才能把这个运输业做得更长久了。好，所以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这个提醒朋友们，今天城镇韧性演习最后一天，北部的朋友相关规定绝对不要忘记了，以及呢这个交通新制的实施，尤其对于司机问讲朋友这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留意一下新的实施细则。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
6: 是恁是 baby？ 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呢，在国一有说北上的351公里，哎呀，有这个机车骑上来了哈啊，现在似乎停在路间啊，在附近的路段停在路间等候处理当中啊，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有事故啊，在贡寮区路段哈，这个台二线的西向85公里贡寮区路段产生事故，这目前呢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这个196到200.4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来到中部呢，就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往雾峰的路段啊，这个西屯的路段哈，这里外侧和外侧路间都在施工，进行隔音墙工程，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方怡平带来这首《米亚温的吉他》。

0: 从小呢，哦，就听着自己的妈妈哈，唱这首歌唱到大啊，啊，这个经典的我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巴拉卡拍面啊？这个经典的歌曲《阿盖拉》的歌曲呢？啊，从1987年唱到现在40个年头，还是唱进了很多啊，在这个底层人这个坎坷挣扎往上爬的一个心声哈。啊，据说呢，这首歌曲啊，因为最后一句歌词说“喵温喵温”的吉他下啊，这个充满了嘶吼和呐喊。但是呢，啊，其实后面其实还有两句歌词。死啊哈！既然这款命啊残存咯，也着见啊啊！就是说呢，即使前面路再艰难，也必须要坚持走下去哈、啊。说呢啊，这两句后来是被删掉了，但就算被删掉了，还是很精准的刻画出啊这个大众呢对于这个命运的妥协和无奈，对不对？啊，在这个现在2026年的社会，再把这首歌曲拿来唱一次，好像跟这个年轻时下有一种这个躺平有一种观念，好像也是很吻合呢，哈，对不对？就说哎呀，努力工作，好像薪水也是这么多而已，那么算了啦。所以啊，有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哈，虽然说啊，它的这个当时爆红呢，可能有它的社会背景还有脉络，但是呢，哈，经过三四十年后来看，就发现还是有一群人这个内心的挣扎，还有声音跟这个经典的歌曲，果然有一些可以。这个互相印证、互相对照，找到共鸣的异曲同工之妙呢。当然啊，在这些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手当中，啊，精准的描写了这个劳工阶层啊非常辛苦的命运，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向的歌曲吧。来自刚刚听到是方怡品的翻唱，现在就正在听到阿盖拉的歌声《这世界》。
1: 最近我的也有一次将你来捆绑，不要害怕。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稍早呢，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85公里西向的85公里新北市贡寮区呢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出入口匝道这个有野生动物会滞留在车道上面呢。不确定是不是有时候会离开，有时候会回来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安全。好，除此之外，夜间省道的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呢，全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这个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下川里美鸟儿啊。

也许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喵呜的吉他》，还有《我是一只小小鸟》呢，啊，这个讲述了对生命的无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学学这些小动物们啊，即使这个身躯再小，他们还是努力的保护自己呀，啊。刚刚听到来自下川里美温暖的歌声《鸟儿》啊。2:55，等一下在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奇遇的英文歌，哇，星期一有介绍过一首哈，很有韵味。现在要来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叫《Time》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西行的85公里呢，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啊已经在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点啊，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作业啊，其中会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这里也是一并封闭施工。啊，国道十号在西港靠近里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3到15公里，宝斗错之前全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台九甲线在北上的8到4公里龟山路段全线车道也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是采单线双向行驶，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3: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2: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3: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让我花大家，爸爸。
2: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立友，这条歌爱玩造歌杯，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呢，在国一哦，

们说北上的351公里，冈山之前原本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啊，骑车的走路的哈，开车的爱看到路啦啊，这个不要不小心走错地方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带来曾伟忠和丁佩云合作的《落花香》。

老灰胖，伊是曾伟宗和丁佩云啊。听着这个琴声呢，啊，清脆的琴声，的确有这个花的芬芳的味道。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说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贡寮区路段，还有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呢好像还是在处理当中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那紧接着就是部分的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之前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好，这个台64线的高架哈，这个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但接往南下的呢哈是可以行驶啦。除此之外，也有这个交流道封闭路段呢，这里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啊，是不开放行驶的，到6点钟啊，往北上的呢是没有封闭啊。除此之外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一直到嘉义的方向啊，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连续两首歌啊，带你一起伪出国啊。稍早是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从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我也没去过啊，欧洲我都没去过啊。之后呢，再来到另外一个欧洲城市是巴黎，雷琴的歌曲《巴黎到了》。没办法去巴黎，只好去巴黎，对不对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啊。稍早呢，北部滨海公路哦，台二线呢说这个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哎啊，在85公里贡寮区路段有事故，这里的事故哈，哎，这个处理起来可能有点范围哦，双向目前都封闭管制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依照指示导引，哎，小心通过，或者是可能需要改道行驶了哈，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来自 Jennie Blackpink 的 Jennie 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1: 我在台湾，
10: 我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应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3:34，3:34。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其实气温大概是25度到28度。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南部这个想到可能还是会下点雨哈。过去一个小时呢，在高雄、屏东、嘉义、云林、台南南部的县市沿海都还是有降雨状况。中部山区也还是有零星的降雨，但目前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哈。事实上南部朋友们可能还得辛苦一阵子，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这个天气会经历两阶段变化。今天起一直到礼拜天，受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需要严防局部的豪雨，那北部地区尤其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也是蛮容易发生的。这个礼拜呢，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最猛烈的可能会落在礼拜六降雨会最为猛烈，但到了下一个礼拜呢，可不就雨势突然就停缓了，因为台湾呢反而处在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所以在大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不低午后呢，新竹以南更需要留意局部的大雨，然后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这个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这个大低压带呢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接近周末才会远离啦。下雨的时候当然这极端高温就比较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呢这各地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夏天嘛，仍然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这个双北市还有部分的彰化以及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还是容易出现36、37度的高温哦。

李寿全这首歌曲叫做《八又二分之一》。哎，有一部经典电影也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是意大利的电影，有没有致敬的味道呢？时间是凌晨的3:41。哎呦，事故传进来！哎呀，今天夜间怎么好像蛮多事故的呢？哈、啊，开车爱塞里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啊，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哦、啊，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呢，哎呦，说居然还波及到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呢。小心啊，国道3号南下的127公里，首先在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啊，然后呢这个散落物影响到对向的北上车道了，所以对向的北上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小心有掉落物，目前正在后续紧急处理当中。稍早的台二线呢西行的85公里啊，贡寮区路段有事故啊，目前双向都东西双向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封闭在后续排除当中。好，另外夜间的施工留意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往南一点点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啊，国道3号呢南下的223.5到224.1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中间呢经过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哦，就封闭施工，外侧车道嘛没有办法切换出去哈，所以出口呢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好啦，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不要再出现任何事故啦，安全的开车。蔡琴翻唱这首经典的张三的歌。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3:52，在道路上面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翻车事故，但是呢，和相关的散落物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两线车道。
1: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0: 啊，夜间的这个货车的确比较多哈，啊，提醒货车司机朋友，拜托切记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蓝色小货车。

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曲呢，有种画面啊，就好像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啊，这个主角呢可能坐在这个货车的后座啊，然后这个敞篷是打开的，然后呢车子一面往前开，这人呢坐在后面啊，还可以轻松的聊天，看看风景啊。当然这可能也有点危险，对不对？但就说啊，哎呀。啊，这个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以这么惬意，那该有多好，对不对？但可惜呀，啊，在这夜间呢，啊，这个通勤工作开车的伙伴，我们的视线都只能集中在驾驶座，坐在驾驶座上，自然就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把安全带在路上喽。加油啦啊！希望你把安全一起带回家。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一杯咖啡，让你持续提提神。它是薛怡丹《Summer Cafe》。那么祝你今天有一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法度。
1: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127公里过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车事故。不过呢，相关的散落物还同步影响到了对向北上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呢，国三在南下或是北上在大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85公里这里是在贡寮的路段哦，因为先前有货车有部分的事故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85到87公里竹林之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道3号还有在南下的223.5到224.1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那么也同步影响到了中间会经过的中心出口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继续吹西南风，然后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哇，收在啊，新北市三重 31.3 度，沙田埔加31.3度，好，然后呢，彰化埔心、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高雄桥头、新北市八里、树林，目前这边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这是董事长乐团主唱吴永吉，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虽然他说的是随风的故事哈。不过今年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初一了，哎呀，这个月份在台湾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我喜欢把农历七月公这平安鬼平安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干嘛出去平安，出入平安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你这三个妹伴的时候真的才会熬度过，你把酒在背后金。来，现在时间4:11了，那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二线，台二线西行在85公里哈。这边是新北市贡寮，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最后看到的讯息，这个现在是台二线西行85公里，然后贡寮这边是说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现在看到的讯息是这样子了哦，还是要小心哦。然后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还有掉落物哈。那这是大货车翻覆在内二线，然后北上内二线还要注意散落物哦。来到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个点，要特别特别注意双向的内二线哈，尤其是在南下内二线这边大货车翻覆呢。这个事故车是在这个点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平安有很多种方式哈，一路顺风也是啦。

嗯，曹猛一路顺风，感觉这两首歌蛮搭的哦。80年代经典歌曲啊。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这边西行85公里哦，在贡寮这里，因为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另外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新北市光复桥原本双向封闭，现在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那国三的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后，一定要小心，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要留意哈。以及目前国一呢封闭了台64高架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务必避开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桃子 A1J Freak 4: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冷气哦。

0: Lego。
1: 哦、Lego 来自新飞，现在时间4:27了，在今天早上凌晨3:54的时候，屏东这边有地震哈。那这个震央是在屏东近海，地震深度40.2公里，瑞士规模4.4。可是哦，屏东这边最大震度有到3级哈，尤其垦丁、恒春、鹅銮鼻、南湾、满洲哦，都到3级。然后台东、台南、云林、彰化都是1级的情况哈。好，今天好，才刚换了新的月份哈，注意三天外孙哈，得当哦。那看到这个屏东这边，像垦丁、恒春啊，这以前哈、对这个地理位置因为不了解，就以为说恒春、垦丁怎么讲就是恒春市啊哈，然后跟垦丁感觉就在隔壁哈，说没有，开车嘛是爱开真久呢哦。
2: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

0: 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哦，4:30喽。来补充一下，都假口误，甲冰冻期公司算是，公会冰冻期没到恒春哈，哇，开车要开很久，要到垦丁这边哈，要在屏东自己屏东地方移动，可能要2点钟哈，哇。来来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讯息哈。国三目前因为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在内二线这边是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马就了背后金，然后这是南下的内二线，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而台二线西行85公里，在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威药国一是封闭了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然后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有呢，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还有中兴系统到中兴这一段外侧，以及目前中兴出口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北上福德隧道的外一线，埔顶一二隧道外二线，它北上七堵隧道外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五是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一侧，然后雪隧内一侧都在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西藏，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鸟，暗眠梦，暗头啊六点，做

公交，暗眠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哦，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的歌曲《欧暗音乐会》。对视障者来讲，这是不管怎样都是黑的，但是呢，在黑暗中会当找出着家己的趣味，哈，这也是一种幽默感呢、哦。好，说来这只猫，唔知是唔是乌的，拢讲乌猫较有魅力嘛，对吧？哈，来陈竹生唱的歌曲《小猫》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还有国

三德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散落物，也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现在也是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房价很高，教育费说太沉重了，跟台湾一样，很多人呢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啊。那总是生活要找一个重心啊，对不对哈？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然后呢，对这个宠物的喜爱，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宠物主人想要跟他们家宠物多沟通，你知道哈？但他也不会，彼此也听不懂对方讲的话，所以韩国政府最近有一项最新的调查，说韩国养宠物的家庭比例已经来到将近30%这样的比例了。那这个宠物热潮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快速转型。你知道他们现在一个很夯的新的那个职业是什么？叫做为宠物来占卜，带他们家的狗狗猫猫去占卜。为什么占卜？你说人去那个求神问卜，为的是想要知道说运好不好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宠物要干嘛？他们其实他的那个主人只想知道这个宠物心里在想什么呀。我觉得这不只是在韩国哈，这在台湾也可能变成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对他们家宠物的喜爱哦，甚至到达想要了解他心理层面哦。

哦，这首韩文歌曲 Wish to Wish 来自润娥。润娥呢，主要是算 idol 出身，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就是偶像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节奏通常是轻快的，旋律好听，重点是那个音律的那个差，怎么讲，跨度不会太大，不会让他呢真的很难唱，就是轻松好唱，然后呢又非常的怎么讲，是比较容易，大家比较容易朗朗上口这样子哦。好，4:50。好，这是台湾的甜心歌手王心凌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来，又已经4: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翻覆的

事故，然后呢，北上的内二线则是要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三则是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哈。路况老写当波冲加马环卡顶威0800-000-123。

0: 同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二线西行8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呢，大货车的事故，现在因为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不影响通行，所以这个点已经恢复双向通行了。另外，在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在南下123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要注意事故的散落物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施工中，以及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后里到台中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了。还有在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三线也要注意工程，南下中心出口目前持续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澎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赶快到了午后啊，局部短暂雷阵雨要留意，尤其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然后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来，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31.3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这是吴美玲收唱的歌曲《米浆》和《米浆》。哎呀，安尼米浆买当变做一块情歌呢，哈。哦，这是算的是米浆。然后牛奶说：“我嘛不会，我嘛不会，选我，选我。”来，叶乃文热牛奶。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西行85公里共寮这边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好，然后国一这里台64高架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车了哈，但是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哦，然后北上内二线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夏天最浪漫，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的英仙座流星雨，在12号晚上一直到今天凌晨迎来最大级哈，说最大量每个小时有到70到100多颗流星，哇，这真的很壮观哈。昨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开车上山了啊，以台北这边阳明山擎天岗，很多人来追星。可是大家想的都一样，说哈，车灯比天上的流星还多。哦，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每一年都会固定出现哈。那最佳的观看就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哦，这个天亮之前哦。但是就每次到了那个流星雨可以看的时候，刷定哦，掐逼清，就是车子啊、人啊，比天上的星还多。哦，这本来就要心理准备了哈，对吧？

哦，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歌曲《流星雨》。现在时间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三因为有一个事故点是大货车翻覆的情况，马就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定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马喜爱注意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北上三鹰前道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0。

哦，林俊杰的歌曲《豆浆油条》哦，用这样来比喻两个人真的是加速会。不过是这样啊，我想烧饼公阿挂嘞，不是只有油条，还有烧饼啊，对吧？哈，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国三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国一的话，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还是要小心哦。而国五呢，现在哦是在北上雪隧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贡寮的报道。贡寮区这边马岗街11号、12号民宅，它很特别，它不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这种建筑方式，它是东北角早期居民就地取材搭造的这个石头屋。哇，这头厝哈，看起来是有够古早味，很有特色，算是在地的特点。然后最近被登录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石头屋多样的砌石工法，各种算是它的这个工法也蛮特别的哈。而且因应临海的环境跟建物结合，它有防荡的一个后体哈，所以这个建筑物本身可以降低风浪的影响，在地特色，然后建筑也是真的很聪明哈，所以现在已经将马岗街11、12号民宅登录为历史建筑了。哇，看到这石头厝，感觉真的非常东北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有排除一个点，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边开放通行了啊。但是国三还是大货车翻覆事故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小心。那北上的内二线还有事故散落物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大威哦。国一在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车道要留意。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的中内侧，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然后在国一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都是内二侧在施工，以及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哈。那国三是南下通宵到苑里的外三线要小心，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现在都在施工哈。然后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注意，以及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了解啊，爱谁给看咩谁都会拢会使啦。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合唱的歌曲5:3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好，国三的南下中心出口这边的施工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国三事故点有大货车翻覆，务必留意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南下内二线要注意事故车，然后北上内二线有事故的散落物哈，随即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妻合唱歌曲《散散步》。这首歌让我想起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妈妈，哇，那真是为母则强。你知道这样的天气，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在娃娃车里，然后一个是他牵着，然后呢牵着那个小男生哦，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有一点在那边哭闹，而且他一边哭闹一边像麻雀一样那恰恰掉，你知道吗？那个妈妈一边要推着婴儿车，一边要顾这个小孩，哎呀，实在是哦，真叫有够搞啊！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5:43了哈，在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然后北上内二线也有事故的散落物哈，来到国三在大山这个点哈，南北双向的内二线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如果有新的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会随手使用消毒喷雾或消毒湿纸巾的习惯。那专家是提醒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你只要用肥皂跟清水就可以有效的清洁，真正需要消毒的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你如果过度消毒，有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我们来讲一下清洁跟消毒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清洁，就是你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把油脂、食物残渣或大部分的细菌病毒，然后从这个物体，你清洗的这个物体表面把它移除。那消毒是利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残留的病原体。特别注意，消毒一定它是来自用化学药剂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这个消毒是要看时机，不是每一天都常常就给它拿来消毒，因为这样你会接触到化学成分太多了。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顺序一定要先清洁再来消毒，它效果才会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表面覆盖着油污灰尘或食物的残渣，消毒剂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病菌，你喷再多它也真的效果就打了很大折扣。所以正确的顺序要先清洁，然后再是实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还要消毒。好，如果说除非啦你家里边有人已经有流感、新冠或者是肠胃炎这些传染病了。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否则大部分的状态只要用肥皂或清洁剂搭配清水来清洁，这样就可以了。肥皂的作用不是可以把所有病菌杀死，而是利用界面活性的作用，是把附着在物体表面这些油脂、污垢啊、微生物要把它带走，再透过清水把它冲干净，就是不要让这个细菌、这些病毒留在这里。所以清洁本身，就已经会有蛮好的一个效果了。不过如果家里边有人感染了流感啊，就新冠还有肠胃炎，因为这些是会传染的，那你就要去做适度的清洁，或者有呕吐物、排泄物、血液这些体液，或者是在一个医疗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像肠照、幼儿托育，这个是适度的消毒，这是一定要的，但就是在居家的环境里面，也不要太过度了。一般来讲真的，用沙文啊，然后加上清水洗洗，就已经达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了。

好，这是黄贝瓜下旁萨文，感觉可以闻到那种萨文的旁味哈。好，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还是有人呢会有这种新冠呢或是流感的问题哈，所以你要到就是不管你是搭车人多的地方，口罩戴好戴满，还有呢这个回家的时候记得要先洗手哈。这个洗手光是这样一个清洁就可以帮助你哈，真的是减少很多被那个病菌危害的机会了哈。那公牛公 say chill，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来洗手，洗得很干净，因为搓了好几遍。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已经5:57了。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哈。对时之前，海海人生，陈英杰的人生也在昨天呢画下了一个句点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哦，在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北上内二线也有散落物哈，事故持续处理中。另外，在国三北上三鹰前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竹林前内侧两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目前北上雪穗内线还有蓬山的外线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吹西南风，那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来澎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要注意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也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东部东南部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 31.3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彰化台东来到36度，基隆宜兰花莲也有到34度，在中午前后依然是高温炎热的情况。

但是柏林所演唱的歌曲《安好》，今天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这个月民俗月也是平安月啊。出去买时阵爱注意安全，安全真的是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啊。

0: 现时间6:12了。目前呢，台74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哦，3台车追撞事故，在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留意撒呆车的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台74线西行14.6公里，这边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在国三呢，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中，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因为每一次刑事局的这个不管是侦查员或警务证来的时候，都不断的跟大家提醒，那个要记住一个电话专线，那是165、哦、或者用网络用 LINE 都可以啦哈。
1: 是的。
0: 然后等于说现在165除了可以让民众检举之外，这变成是你们去侦测现在有没有什么各式各样诈骗，
1: 对、哦、诈骗
0: 还可以统计一套，
1: 是的，
0: 就跟那个叫什么防诈仪表板一样，
1: 对、哦、就是跟我们打造仪表板一样。其实165就是一个很大型的资料库、嗯、那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我们可以去知道有什么民众被诈骗或者有最新手法的诈骗的资讯，那进而我们就可以跟民众去宣导说这个诈骗手法要注意啦。
0: 那最近因为那个佩云说他们165这边有一个情况，说有超过20几件都是民众检举，然后都是同样一种模式，是不是？
1: 是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钓鱼的简连结啦，它是假冒这个绿界科技啦。那这个绿界科技上面写说这个你的订单啦已经成立了，

0: 的通知，那叫你说要哈缴这个付款这个订单的费用啦哈。
1: OK，
0: 那这个我们这边还是要宣导说，这个电商平台啊，都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诈骗手法了哈，请民众一定要注意了哈。
1: 因为刚刚讲这个绿界科技，就是它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ECPay 嘛。
0: 是的。
1: 那意思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三支付平台的意思嘛？
0: 对。现在我们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例如说
1: 现在好多种配嘛，对，
0: 什么 LINEPay 啊、绿界科技 ECPay 啊、或者是什么全联的 PizzaPay 啊，或者是那个蓝星科技、
1: 所以赵先生，你看他有个 Pay， 他就是可以你去支付，这算第三支付。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支付它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什么？
0: 第三支付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啊，例如说那我这边要给这个主持人一笔款项哈、那我单纯用我的户头汇款的话，主持人那边会知道我的户头的账号。
1: 比如说我们是买卖的关系，
0: 是的，
1: 我有那个货要出给你。那照理来讲，如果以往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是自己单纯买卖，你可能就用你的账户汇
0: 款
1: 给我，
0: 是的，
1: 我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账户的资料嘛。
0: 对，是的、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账号。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我汇款给这个第三方支付，那第三方支付确认我有汇款的时候通知这个主持人，那主持人会就是这个出货给我啦、所以这个主持人方面他是不知道我的账号的，
1: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卖家不知道那个买家他的一个个人的资料，
0: 对。
1: 但是这个第三支付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确定赢货两讫嘛，
0: 是的，
1: 就是的确有钱跟有货，
0: 对，
1: 然后他才会让这个交易真正去形成
0: 实现，对。
1: 这是一个，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门都不用带钱包了，
0: 对，
1: 手机拿起来就刷一下，因为都配来配去嘛，
0: 是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这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个假的卖家啊，直接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账号之后，去把这个被害人账号当成人头户，进而去骗别人的钱啊，
1: 对。所以它的重点，这种不管什么什么配，它就是地方支付平台。支付平台意思就是我就是收钱，然后这个钱帮你们去做交易这样子嘛。
0: 是的，
1: 它不可能，它不是电商平台，所以它不会去帮你买卖东西嘛。
0: 对，它不会有东西出给你，然后它是一定是通知这个卖家，再把这个卖货的这个货出给你，它只是帮这个买卖双方一个收钱一个通知这样而已。
1: 那你说有二十几位民众，然后就是打电话到16来检举这样的情况，是那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讯息？
0: 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啊，这个就被这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假冒就说你这个 大量民众收到这个
1: 是一个简讯还是一个网络的连接？
0: 一个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啊，就声称说
1: okay，
0: 你这个订这个iPhone 17，薰衣草紫色的那个256G 的那个购买明细，然后非常的逼真就是跟那个 Apple 你买 Apple 的手机一模一样的那个
1: 通知你，然后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帮你下了单了，是不是
0: 啊？你要付款这样，
1: 而且是来自什么配什么配这些第三支付平台，
0: 是然后那个网页写的非常的逼真，就像是你真的有买这个薰衣草紫色的手机。
1: 那要我的话，我也愣在那里，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订那个手机？我个顶烂不在。
0: 对，那很多民众啊，有时候他的卡会借这个这个太太啊，或是小孩啊，
1: 家人去刷，
0: 那有可能他不知道，他说那他也没有时间去打电话给太太，或者太太现在在忙啊，或者小孩现在在上课啊，没办法接手机。那这个可能这个做这个先生或者父亲的就说那既然太太要买或小孩要买，那我们就付款了。那也没有去跟这个小孩或者这个太太确认说他有没有订这个手机啦，对。
1: OK， 但是这个真的进线来检举的，有被骗的案例吗？
0: 那目前是没有啦，这26位民众去进线我们165检举这个这个假的订单啊，这个钓鱼的简讯那是没有民众财损，代表现在的民众的这个防诈意识
1: 真的是比较高了，
0: 是的，
1: 不错不错，好，
0: 是的，
1: 这我们让大家知道，你遇到任何诈骗讯息，不是说我不要被骗就好，你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况通报给165，这个可以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帮助，
0: 是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大量民

0: 众已经有这种被骗的手法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发新闻或是各种宣传，然后用各种通路到各就是全国的民众手上，然后那这个钓鱼手法它就是诈骗集团为了利用这个民众这种恐慌的心理设计这种幽灵订单的钓鱼手法，那企图就是窃取民众的银行卡个资啊，那一旦你就是民众去点击这个附带查询还有那个做的很逼真那种查询最新订单进度的这种假连结会被引导至这个伪造的这个那个电商平台的这个网页，然后叫你说输入要姓名啊、身份证啊、信用卡卡号跟简讯 OTP 验证码。
1: 哇 ，OK， 好，就算我是在那个其他的网购平台，我要查询进度的话，我不需要去这些资料啊。我了不起把我的手机号码或者我的会员的那个就是登入的那个号码填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订单进度是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诈骗的那个这个标题，然后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便会就是利用你去填这个个资的就假冒这个银行客服再打给你打电话给你说叫你去 ATM 操作转账啊，这边还是要呼吁民众说这个第三方的代收平台不会自己贩卖手机啦，
1: 不可能，也不可能帮你下什么单，都不可能。
0: 对，什么配什么配，不可能说自己卖手机啦。然后再来就是
1: 他只对钱有兴趣，
0: 他只对钱有兴趣，然后就算是正常交易也会通知说你购物的实际电商网站发出例如说你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就是说从这个电商平台就发简讯给你，而不是这个代收款项的这个
1: 第三方支付平台
0: 去发给你，然后那目前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通知的这个画面呢，已经遭到这个封锁了。
1: OK，
0: 那再来就是民众如果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这个商品的真实性，就是收到不明的高额账单或是未上市的商品通知啊，切勿第一时间惊慌，
1: 对，
0: 先冷静想想，或者是询问亲友说有没有这个购物的记录啊，不要买到自己都忘记了，然后再来就是切勿点击简讯连结，不要点击任何不明的连结，那如果你已经给卡号或是担心信用卡遭盗刷，赶快打这个信用卡的发卡银行去挂失或是查证啊，
1: 赶快打电话就说我要挂失这样子。
0: 是的，是的。那或者是善用这个民众官方，就是善用这个官方的防诈工具，然后打165啊，或者是就去查这个电商平台说有没有这样的的服务，或者去确认说这个网址的真伪啦。
1: 所以你们去跟那个第三支付平台，他们有愣住，对不对？说我们什么时候有这项业务，自己都不知道。
0: 像这个第三方平台的，它的网页上面呢，很明显就是民众去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查到说，那本科技或者本电商或者本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绝对不会给民众怎么样。
1: 对，他们其实也都会提醒，
0: 这就已经是有民众遇到，所以他们才会。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才会这样
1: 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可疑的，什么都不用你也，因为他起手式可能有很多啦，他也会仿冒你所熟悉的这些的 app 或平台，
0: 或者是你去 trip 或者是 agoda 这种订房网站的时候，
1: 也有可能
0: 是这些的名目头衔去骗你说那你的房间还没付款，或者是你的订单还没 付钱呢。
1: OK， 好。真的要特别小心，第一个一时之间不要想说真的我自己有订然后都忘记了，就傻傻的就这样被牵着走。第二个他还要求你要去填那些资料，根本就是要扣款的动作啊。
0: 是的，
1: 对不对？真的要非常小心。那我们也感谢那一些那个报案的民众，
0: 对，我们26位民众非常热心尽心尽
1: 力，除了自己也很有警觉性没有被骗，而且还帮助别人，大家不要被骗。
0: 而且诈团也是很就是很懒惰啦，同一个手法上面都是那个薰衣草紫色的 iPhone 17256G 啦，我就是觉得说你也换个花样吧，
1: 你说你好歹也做一下功课是不是？
0: 对啊，还是要谢谢民众进线去检举。
1: 但我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就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去做一个通报，其实他的后续真的有很大的帮忙啦，那给大家一个提醒。 OK， 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

0: 用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5了，新的路况提醒，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要注意三台车追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以及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温岚图腾乐团 OS 不一样， OS 他在这首歌里面指的说内心的这个想法心声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办法听到诈骗集团的内心想法，你真的会觉得很惊讶，因为跟表面差太多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有几个点要注意哦。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还有务必留意国三的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北上内二线还有散落物哈。而在国三南下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先前有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啊。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带您关心最新的疫情消息。近期要关注的两大重点分别是新冠跟流感。您可能也发现周遭咳嗽感冒的人变多了吧，那是因为夏季新冠疫情已经报道，就诊的人次连续几周攀升，到了上周攀升的速度才稍微趋缓。疾管署表示，上周有24000多人次就诊，更造成72人重症、14人死亡，而这些人多半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确诊者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南部更出现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病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说，这是去年10月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女宝宝还在新生儿加护病房治疗。
3: 那是一个南部一个多月大的女婴，那本身是有这个心肺方面的先天疾病病史，那不过她的年龄还没有办法接种这个6个月以上的这个新冠疫苗。他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咳嗽跟食欲下降的症状，那在2天之后有到医院门诊就医，那因为考量他的这个体温是有这个微烧的情形，那除此之外呢，他除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外呢，因为他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心脏疾病的病史，那医师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呢，就帮他收治到这个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里面呢，就做了这个新冠快筛是阳性，而且他的这个胸部 X 光也显示两侧都有这个轻微的肺炎，那所以就开立了抗病毒药物治疗。那目前这个个案呢，是偶尔还有一些这个呼吸喘的症状，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头罩式的氧气来帮助他。
2: 宝宝怎么确诊的？高度怀疑跟家人有关。
3: 那在这个调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同住的接触者是都还没有接种过今年的新冠疫苗，那其中这个有一位接触者呢，是在这个7月下旬的时候有确诊流感，那另外一位是在8月上旬的时候也同样确诊这个新冠。因为小孩在6个月以下是还没有办法接种流感疫苗，那所以如果就是本身是这种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照顾者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是这个鼓励可以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像流感疫苗之类的，就可以让这个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这个小孩获得这个间接的保护力。那当然如果本身是这个年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疾病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话呢，当然还是这个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高危险群。
2: 林医师提醒，小孩因为症状不太典型，不过如果出现这三大警讯，请家长要赶快带宝宝就医。
3: 如果小朋友的这个有一些像是这个活动力不佳或者这个食欲下降或者是尿量下降，有这三种

0: 情形的话，可能都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感染，只是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还是要这个带往医院，让医师这个观察诊断究竟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这个感染症，才可以这个早期的诊断跟治疗。
1: 这波新冠要烧到什么时候？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疫情高峰就要到了。
2: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人次下修，推测可能跟民众防疫意识提高有关。
2: 大概的原因我们有盘点过，就是第一个大家最近有在打这一波的疫苗，另外的话其实有好多人有戴口罩，好，那采取个人防护的话其实很有效的。那我们如果说大家落实防疫的作为的话，基本上疫情的发展也会比较缓一点。
1: 新冠疫情高峰将至，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呼吁高风险族群，例如长者、慢性病患、免疫低下族群，要把握机会接种。不止新冠疫情升温，流感病例也开始变多，上周还造成70人重症、12人死亡。流感高峰更可能强碰开学周，大家可要提高警觉。
2: 流感我们观察到的是已经连续3周在急诊的就诊百分比上面有上升，那目前所占的百分比是 10.5%，我们的阈值，流行阈值是 11%， 预估大概是一两周之内会进到流行。那至于说高峰期会持续多久，这个还要再观察，因为再来会有开学的时候，所以高峰的话大概要9月中旬左右。
1: 疾管署再三提醒，别轻忽流感的严重性，防范新冠还有流感都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有呼吸道症状要戴上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来替代。跟别人交谈时，尽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近就医，充分休息，痊愈后再上班上学，避免病毒扩散。万一不幸遭到感染，可以上疾管署的网站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公费药剂用药的条件，合作医疗机构讯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铃。6:38了，台七十四线最新通报，东向靠近太原出口内线五菜拿让你家哈。那先前台七十四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一定要注意抛锚车哎。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澎湖及金门机场则是有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机场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

0: 入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了，目前在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点，是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一点爱注意，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有抛锚车，那南下在49.1到49.2公里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哈。台74线西行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在台74东下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了。然后呢，新北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拖把让你加了。

哦，就会打喷嚏也俏皮的歌曲。你听过一个小朋友说，我的阿公会打雷。哦，阿公为什么会打雷？原来他的阿公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非常大声，还有点被吓一跳。好不好？如果本身已经有呼吸道的一些状况的话，记得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感谢你哈。6:44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靠近三鹰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北上376公里田寮前鹿武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内二线大货车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已经呢处理一段蛮长。

长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是整个翻覆事故哈，那现在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拜托一下。以及台74线西行 14.6 公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三台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 0800-000-123。

哦，严伟玲唱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你知道安妮用来练习心肺复苏术人体训练模型，但是因为大家对她的名字真的耳熟能详，所以这也可以创作成一首歌曲哦。哦，6:49了。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74线西行在14.6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外线这边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74线还要注意东下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有菜篮掉落，而在新北新庄啊大汉。

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那里加。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还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内二线要特别小心哦，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有新的路。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南韩的报道。南韩的汽车集团最近宣布说他们要展开停车机器人的示范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停车机器人可以节省空间，降低停车场事故，而且还可以让车位的数量增加50%左右。哇，这样你要厉害啊。好，这个所谓的停车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对呢才只有11公分厚的薄型宽幅机器人组成的。它这么薄，然后呢它搭配了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辨识车轮大小跟位置，移动到车底把车轮抬高，还可以用水平的方式来 自由移动。所以呢，就算是在狭窄很难停车的空间，它也可以把这个车辆去移送，然后提高空间使用率。同一个地区，就是人工的这个停车比这个机器人停起来，哦，机器人的量能真的很高，多出了将近一半。好，他们认为这个可以大幅减少呢寻找车位的时间，而且至少在这个停车的空间，可以停的车子的数量又变多了。哇，帮忙停车，很有效率，但如果还能帮忙找车位，这真的是很好，省了好多时间啊。好，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拜拜的场合很多，大家拜拜都会祈求，我也会行，有的要财富，有的要幸福，没人说拜托的，我命中带车位。

哦，人生啊，尤其开车的人，那个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时间就花在找车位哈？所以你哪几样我话都命中带车位，安尼几样是有够幸福的啦。已经6:55了，来国三南下，在127公里过大山这边的事故处理哦。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南下的部分已经全线开放了，但是北上内二线因为还有事故散落物，依然在处理。所以在国三呢，是在大山这个路段哈、哦，北上内二线要小心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

0: 哎，今天是8月13号，农历的7月初一。但是你敢知影8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你讲你的生日哦？不是啦，在国际上哈，8月13号是所谓的左撇子日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左撇子哈？这个如果在现代社会里面，左撇子因为数量真的是比较少，也比较独特。也有的人小时候可能面临那种，就是长辈要求你要改用右手哈。在拉丁文里面，对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字义，其实带着一种不是很好的预兆哈。所以你看，在很多的文化里面都不太喜欢那个左撇子这样的现象，因为跟别人不一样嘛。但是后来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科学证明，真的是左撇子他的一个脑部比右撇子来说左右脑的差距更少，也就是说他的左右脑可以维持更好的一个平衡。那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作为主要规格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为了要生存下来，他不断的被迫思考说到底要怎么做才 OK 不会被人家嫌弃。但是他明明又是左撇子，就是这样，他的左右脑相对来讲要运用的也会比较平均一些哈。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像艺术创作者或者比较有创意的哈，通常他们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是左撇子这样。不过左撇子生活上比如说遇到一些像剪刀啊，你知道剪刀还有分左撇子用的吗？因为如果左撇子他要用那个一般的剪刀，他真的很难去操作哦。好，总之哦，这个与众不同，这真的也是不容易了哈。但是左撇子也有左撇子的优点呐。对时之前安排这首歌很可爱哟，叫《幸福的左撇子》。为什么他幸福？因为他虽然是左撇子，有一些器具啊或者事情不太方便，别人帮你处理，哎呀真叫我高兴哈。
1: 水杯把手总上游，
0: 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合唱的关系。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依然要注意北上376公里田寮前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哦。而原本国三南下127公里过大山，这里内二线有大货车翻覆事故，但是现在南下已经全线开放。可是呢，依然要注意北上内二线事故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哦。台74线先前西行在中清路地下道外线三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呢，东向24公里靠近太原出口内线菜篮还是掉在这里啊。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13公里新市地磅这边呢，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车道啊。新北市大汉桥往新庄方向，靠近中正路出口，中外线有拖把掉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13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景广气象站，
0: 好的，马上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晨传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的话，整天不定时都还是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的话，在白天这段时间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晚上则是多云的天气。那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那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在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宜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2: 不会，
0: 谢谢。

0: 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跳进来》，早上的7:11了，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好，那现在在这个台88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都是呈现车多。在国道3号北上的395公里，刚过屏东交流道这边是有机车误闯上来。在国三南下152到155公里，外线车道呢，有一些铺设的柏油伸缩缝，落差比较大。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40.4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站板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往北的351.3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
1: 嘿，我们今晚出去玩好吗？预备。

0: 备起，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2: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3: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五堵啊，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汐止站区啊，车速在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车速也渐渐的就提升了，要过了大概在汐止系统这边呢，渐渐就会疏解哈。再往前的话，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开始车速放慢下来了哈，也会有间歇性停等。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中丰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哈。在杨梅站区路段呢，明显车多。竹北到新竹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啊。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新竹二哈，车速都是比较慢的，甚至会有间歇性的停等。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中立服务区哈，这两个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在泰山转接道路段，就是从林口一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形，过了三重之后呢，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车速在40下。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前呢，大概维持3公里到4公里啊，都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哈，车速大致上还算不错哈，不过明显车辆比较大，这边要稍微留意的。还有在下杨梅端呢，在往孝前路这个路段呢，明显车速也慢下来，大概只有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在林口二之前哦，大约在45、43哦这个路段呢，明显车速有稍微有放慢下来了哈。再往前的话，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汇入口，还有在环北哦，还有下塔悠这三个地方呢，明显车速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哦，车流量是比较大，这个三个地方要留意。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明显车多的，西向的部分呢，大南路段还有南桃园路段也是明显车多，还有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综合路段是明显车多，还有埔顶隧道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哦，甚至有可能会降到40到60哦这样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哈。再往前的话，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大致上还算是顺畅哈的一个情形。中部地区的话，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哦，127公里这个地方内侧呢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了哈，就是在快要接近后龙这个地方哈，它是国道三号北上哦127哈，内侧两个车道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

0: 尽量避开内侧这两个车道，这是这个国道上，其余路段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大弯路段明显车多，仁德系统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北上的部分呢，在351.3 公里这个地方呢，内侧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我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但是呢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在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哦，一路到南子呢，车速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前的话，仁德大湾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上下这样的情形。再往前的话，安定这个地方哈，在31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哈，在这个接近台南系统这个地方呢，内侧也是有一起事故在处理中，然后所以说这边也是要尽量避开内侧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的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是来自郁可唯的歌声《维嘉幸福》。目前在国一北上313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10号的燕巢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都是车多的。再来呢，国一北上325.2公里外二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啊，那后方都是车多拥塞。

0: 景广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

0: 电，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行政院表示，明年度的总预算最快将在下周四通过行政院会送立法院审议。此外，也将针对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等，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待今年总预算三读后定案。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1: 立法院近日针对今年度的总预算展开协商，预计最快周五三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感谢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辛苦主持协商，也正因为如此，更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尽速完成总预算的审查。
2: 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最快呢将在下周四，也就是8月20号通过行政院院会送交立法院来审议。此外，还有攸关老农津贴、国民年金以及六大社福津贴加码，还有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加薪等等的今年度追加预算，也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三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
1: 根据目前的规划，追加预算包括军公教专业加级、主管加级定额调增2000元，总需经费112亿，老农津贴每月提高到10000元，并降低排富的门槛，新增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机制等，预计追加129亿。另外，国民年金给付规划调高为5000元，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弱势儿少等六大社福津贴加码，预计追加65.9亿元的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健署表示，健康币最快10月上路，只要完成成人健检、癌症筛检、接种指定疫苗，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兑换超商鸡胸肉、无糖饮，更有机会折抵寿险保费。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含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的奖品，以超商可以换到的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健康餐盒等健康相关食品为主。署长沈建芬表示，下周就会到行政院会报告规划的内容，也证实上路的时程将延至10月。
4: 接下来8月份，总统府健康台湾委员会里面，我们也会针对健康币的规划进行报告。这样子，目前预计上路的时间应该会是在十月开始。
3: 健康币不仅能够换超商健康相关食品，还有机会折抵外溢保单保费。国健署与寿险业者还在沟通细节，锁定健康存折中的健康行为数据证明与人寿系统对接，来折抵保费。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检调查获桃园家族大规模诈保案，李姓女子与亲友共17人涉嫌夸大病情，找枪手住院，向13家保险公司诈取理赔金，10年住院911次，诈得超过2600万。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警方获报，李姓女子10年前上网结识诈骗中介，得知以假住院真诈保手法，并和丈夫顺利骗得数百万保险理赔之后，假后到修补。后续亲友三大家族共17人，接连以制造各种假意外、夸大肠胃炎方式，从桃园远赴中南部就医，甚至找枪手代替住院，借此向多家保险公司诈得巨额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勾稽相关案件，发现可疑，报警检调查办，顺利破获这起家族诈保案。调查局北极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6: 从105年到114年间，多次重复投保意外险、健康医疗险等保险，频繁以各种假意外宣称造成脑震荡、挫伤或是夸大急性肠胃炎等症状，从桃园远赴苗栗、台中、台南等地就医住院，甚至还找来枪手代替住院，再向13家保险公司诈领保险费。
5: 李姓女子和亲友10年来共住院911次，诈得2600多万，但被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犯罪事证明确，将李姓女子等15名成年人提起公诉，另外2名未成年则移送少年法院。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歌手陈英杰病逝，享受72岁。陈英杰以歌曲《海海人生》《风飞沙》走红演艺圈，不过他情路坎坷，也背上千万债务。更在2023年因教唆伪造有价证券遭判刑3年2个月，在入狱期间，他因肾衰竭紧急送医，近2年健康不见起色，如今病逝台北，人生落幕。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哦！
1: 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哦，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虾兵蟹将听令。
4: 属下在，
3: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4: 遵命，请龙王施法。
3: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1: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3: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1: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3: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1: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2: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回来。
1: 7: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在南下的127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南下的话呢，都已经全线开放了。在国一的北上台北入口，先前两台车事故，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5这边，在大湾路段外二线车道呢，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车车的追撞事故，后方都是车多拥塞。而在国三的南下382.3这边，在靠近燕巢路段中外线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是持续车多。那再来呢，掉落物在国一南下323公里靠近大湾内侧，哦，这边有掉落塑胶的站板。

密で

Yasobi 所演唱的《Idol》7:45。好，那现在呢，看到车多情形呢，在台66线东向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在台64双向的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那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大湾路段，在北上的 325.2 公里大湾交流道外二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那后方已经造成回

0: 度。另外，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的127公里，先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一些车流出现，也邀请大家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巡官你好。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张立仁。
0: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02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好，那先提醒大家，刚刚接获到一起事故，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北上 99.6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国一北上的 99.6 公里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台车的追撞。那在台61线往南的这个地方，大概从瑞平到桃园方向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那再来呢，持续提醒呢，国道3号南下 382.3靠近燕巢小客车撞到护栏，那现场占用中外线车道。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货柜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场也持续处理。那掉落的东西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的323公里靠近大湾外线车道有掉落塑胶制品。好，那也持续补充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3靠近燕巢路段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国道五队呢正在处理，那现场占用中线跟外线车道，那后方好像还没有放警告标示哦，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要赶快小心一下，而且现场的天后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良好，有下着大雨，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安全。好，那巡官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这个交通事项叫做安全距离。好，那在高速公路保持这个安全距离的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
3: 是，那诚如刚刚那个主持人您有报一些路况，那刚刚可以听得到，其实大部分都在类似像那个新竹系统大湾路段，他们这些事故发生就是因为在上下班时段啊，它那个车流比较大，那也是因有可能在这个状况下，那安距没有保持好的时候去追撞了哈。
0: 对。
3: 那此外，其实最近的天候也不是那么的良好，那其实保持那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距离，它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却极为重要的防御驾驶的观念。那因为距离够，高速公路速度快，你才会有足够的反应时间跟处理那个危害状况的那个就是你的机会啊，不然你跟得太近的时候，有时候连处理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3: 那尤其在天雨或是浓雾，像最近这样大雨的状况下，其实都是要适度的增加那个行车安全距离。
0: 没有错，所以说我可以发现说这个安全距离真的是很重要，不管是在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在这个上下班的尖峰时刻，这种车况啊路况什么的都是非常多变，很有可能前方突然一个降速，那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距离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来不及反应了，就会撞上去。好，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肇事因素好像也是一直在名列前茅，对不对？就是一直都是前几名，就是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距离造成的事故。
3: 是那个行车安全距离，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然后为注意车前或是变换车道，这其实是高速公路前三大的肇事因素之一啊。那尤其是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掉，因为有时候其他车辆它包括在刹车变换车道的时候，那一瞬间其实你就要开始处置说啊，我开始要做减速或变换车道的动作去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0: 没有错，所以说在一个安全距离呢，在你这个开车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时时提醒自己跟前车都是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以测安全啦。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国道上面行车，就是安全距离的规定大概有哪一些呢？
3: 好，小型车的话，你如果以你时速100，那就是除以2，要保持50公尺。

0: 十公里变成公尺，那大型车它需要的反应距离要更长，也就是说你的行速如果以100来讲，大概就要保持80公尺，就是减20。
1: 嗯嗯嗯。
0: 那

0: 是50公尺，
1: 嗯，
0: 也是像是说去参考，
1: 哦，
0: 对，
1: 哦，了解了解，好，哦，所以说在隧道里面的话呢，可以看这个消防灯箱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啦，哦，好，所以说这个小型车除以二，然后大型车减20，哦，这个单位是公尺啦，然，哦，后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距离，好，哦，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哦，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些事故案例，有没有哪一些要来提醒大家来做这个了解的部分？
0: 好，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其实它发生很多，
1: 嗯，
0: 那其实前几天也有发生，我们以最近新闻来说好了，
1: 嗯，
0: 那个最近有一个超车的新闻，然后衍生那个持械的老翁然后被打受伤，
1: 嗯，
0: 啊，其实它是不安全距离，不是只有在你正常行驶的状况下，你在变换车道，你在超车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去注意这个状况，
1: 嗯，
0: 那其实大家都上，大家要赶着去上班了。
1: 对。
0: 那像刚刚我要出门的时候，一部车子也是从我前面这样切过去。
1: 哎呦！
0: 那瞬间呢，我的想法是，哎，好，我好在没有被他撞到。
1: 嗯。
0: 那我今天可以来顺利连线。
1: 顺利连线。
0: 对。那今天重点就是要跟各位说，就是，嗯，遇到状况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心情处理好，然后保持冷静。如果有对方有违规，我们可以跟他做检举举发，
1: 嗯，
0: 但是不要是意气用事哦，硬要跟上去，或是说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样，
1: 哦，跑去跟人家理论什么的哦。
0: 对，
1: 尤其是这种这个其实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大家都心浮气躁，可能一点点事情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跟对方理论什么的哈，哦。但是当然不管春夏秋冬啦，就遇到这种事情，就是你如果说有这个行车影像记录器，你拍一下他违规的一些影像等等的，你事后再去检举他就好了哈，哦。真的，或者说你叫警察来，对不对？好，哦，你不要自己跑过去跟人家起冲突，这样都是不太好。就算错的是别人，好，哦，对的是自己，但是也不要说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方式，
0: 因为发生状况的话，嗯，伤心的是你的家人，
1: 真的哦。所以说大家行车的时候呢，还是以和为贵啦，哦，当然呢是互相礼让，才可以这个让整个路况更加的顺畅了，哦，所以说当然不管在市区还是说在国道上面，哦，遇到一些可能在这个车流上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不要心浮气躁，哦，平心静气下小心开车，这样是最重要的。好，那另外呢，除了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安全距离之外呢，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事情吗？
0: 是，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哦
1: 嗯，
0: 那下大雨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提醒大家。第一，把确认你的那个应该不是，应该说有下雨的状况下，你的头灯就要开启了。
1: 对对 对， 對。
0: 那如果有浓雾或大雨的状况下，可以适时的去使用你的雾灯。
1: 嗯，
0: 好，哦，那如果真的雨势很大，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的建议就是将那个行速放慢，保持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保持90公里以下，
1: 嗯，
0: 那如果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水漂大概时速60以上就会产生水漂了，
1: 哦，
0: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水漂，就是方向盘剧烈抖动的状况下，请你双手紧握方向盘，
1: 嗯，
0: 然后不可以踩刹车，
1: 哦，不要踩刹车，
0: 对，
1: 哦，是是是，
0: 刹车一踩会失控，
1: 嗯哼哼，
0: 因为那是偏差制动。那之后如果真的是路况不允许，那就是打起你的那个方向灯，往中线或外侧车道去做行驶，尽量不要行驶内侧车道，因为内侧车道它除了是超车道以外，它其实在某些路段上它有可能会有那个积水的状况，那因为你在内侧车道左侧已经没有闪避空间了，那会比较危险，所以建议如果真的在下大雨的状况下，以行驶中线跟外线的那个方式比较妥当，这样子。
1: 嗯嗯嗯，好，遇到这种这个大雨的时候呢，行车的安全就更为重要了。刚刚讲到说这个灯光一定要记得打开，那遇到雨雾的话呢，这个雾灯也是可以适时的使用。那当然呢，如果说这个雨啊还是雾的部分都已经没有了，这状况解除之后呢，你的雾灯还是记得关掉，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会忘记，结果就被那个被检举的部分。
0: 对，他还是一样未规定使用灯光的话，会有相关的罚则。
1: 哦，是是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在使用雾灯的话呢，记得这个状况解除之后要把它关掉，不然会变成违规啦，哦。好，所以说刚刚也讲到说这个水漂的现象，就想到这个轮胎啦，轮胎的胎纹啊，还有这个胎纹的那个深度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排水的性能好的一个依据，对不对？
0: 没错，那个轮胎的话，它胎纹要够，它才会有做排水。
1: 嗯，
0: 那其实跟摩擦力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因为它遇到那个积水的话，它把排水排掉。
1: 哦，
0: 那一般来讲，现在轮胎的看法是要它有一个安全的安全磨耗

0: 去看那个安全磨耗点，它必须要在没有磨到那个点，那轮胎要稍微自己行车出行前就要去看一下。那当然，如果你在保养的话，也是可以请保养厂帮你巡一下，但是还是以驾驶出行之前做检查会比较妥当，这样。对，
1: 好，所以说平常还要做好检查啦，齁，那该换的时候就要换了，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最近比较拮据，我再省一下轮胎的钱好了。但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省啦，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至关重要，齁，你在行车的时候就是靠这四个轮胎在行驶，齁，真的是非常重要，这种钱真的不要省，该换的时候就要换了，齁。那平常当然也是要做好轮胎的检查，你要去看一下那个轮胎的胎纹深度够不够，那磨耗指点呢，啊，到底有没有到，大家都要平常做好检查了。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张立人张巡官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的提醒，谢谢巡官，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1: 谢谢巡官，拜拜。好，7点57分，今天真的讲到很多这个安全的行车知识了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尤其是在国道上面车速都是非常的快哦，而且呢在南部地区哈，现在也是有一些地方天候状况并不是良好，那这个状况呢哈，就是要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更要注意了。那现在在气象署的网站呢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在南部地区的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在南投县跟云林县呢，都是有大雨特报的范围，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今天都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在外的话呢都要特别的留意了。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出口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的172公里这边有掉落角铁在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在国一北上的 351.7 靠近冈山路段辅助线车道呢，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